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 15.3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八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内线和路肩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屋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固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新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8.5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93.3 公里到 194.1 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琴耀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天气是晴时多云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可以来到31度。有关于上午国内线机场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有矮的现象，气温是29度。澎湖机场也是有矮的，能见度稍稍不好，气温是27度。清明机场是晴朗，气温27度。花莲机场也是晴朗，气温是29度。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多云的，气温是30度。越南的河内也是多云的，气温是26度。日本的冲绳是多云，气温27度。东京部分也是多云，气温是21度。有关于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越捷航空885由高雄出发到胡志明市的航班今天是取消的。国内线的航班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营地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这边提过几个红区的范围参考点，例如小港桂林口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这边要提醒，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违者将处以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最后，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高速路在北上的366.8公里，就在中正交流道入口匝道前。家里朋友说，在路间呢停了一部抛锚的小客车，打着双黄灯。在国一北上366.8公里，就在中正交流道入口匝道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358.6公里男子交流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辅助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继续往北走，在北上大湾交流道这个路段325公里，在仁德过后要往大湾交流道前的这个地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间，中间跟外侧车道已经空出来，让车辆可以通过，持续是拥塞，

0: 已经回堵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了，北上从仁德系统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慢。好，就在播报的同时呢，刚看到所有处理的车辆已经都离开哦，这个事故看起来已经完全都排除了。北上325公里哦，在一大早7点钟我们提醒说有9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完全处理完毕，事故完全都排除，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所以呢，被塞在比较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哦。现在看起来最塞的地方呢，就在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这段路，还是停停又走走的。来关心一下目前其他路段的交通路况。首先现在呢，要来关心的是在高雄市区的交通情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提醒您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58.6公里，也就是要下南子交流道出口之前，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现场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会影响到要下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行车动线，请您多加留心。而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丙金系统一路到南子的这个事故点，沿线车多用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请您多加留心。其余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下中正路的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入口，北上高雄九如路段到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一路往高科，还有在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都还是持续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端到顶金系统沿线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目前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辆还是非常的多，而国道十号往西向的顶金系统要下民族路的出口已经有出现排队的状况。在国道十号下方的路段呢，现在国十下方及周边路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不好走，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多排队，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进系统北上路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而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呢，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车行速度也是相当慢的。而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一段路呢，沿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目前在高雄市区也有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前镇区的新生路金福路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崇利路华夏路交叉路口，三民区在大丰二路浩东路交叉路口，延庆街庆云街交叉路口，大寮区的华中路46-1号前面靠近大有二街先后的街道交通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施工讯息提供给您，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钟，前镇区的国庆二街从明隆街到红毛港路之间的路段呢，前镇区的国庆二街从明隆街到红毛港路之间的路段，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道路路面改善的施工，请您尽量提前改道行驶。而在今天5月27号星期三以及5月28号星期四两天，国道上呢也有施工讯息哦，在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也将会配合施工进行封闭管制，请您务必先行的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台27线在南下37.5公里，就在屏东长治路段要往国道3号屏东交流道的地方，家里朋友说沿路呢有很多的砂石掉落。

0: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点16分，高速路在北上358.6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辅助车道，在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顶金道男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

慢很难走，务必要多加留心哦。目前车子真的相当的多，在北上的358.6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因为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仍然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在处理拖掉当中，现在后方呢已经回堵到顶金系统了。家里朋友在北上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这段路行车，也务必要小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呢，已经完全都排除，因为先前塞得太远了，现在车流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北上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持续是车多拥挤，还是相当的难走。事故已经排除，需要一些时间消化车流，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三民区的延庆街跟庆云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大寮区的华中路46-1号靠近大有二街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在大湾交流道下方的周边道路，还有仁德交流道下方周边道路呢，车流量也都还是偏多的。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一路要往西，在高速公路下方一直到河北路，现在沿路也是车多拥挤。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河南路口有事故，左营的崇德路在540号靠近文宁街口也有事故在处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午后各地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持续高温炎热，那在我们中南部内陆呢，也会有局部37度或者是更高的这个温度发生的一个机会。台东很可能会有焚风发生，那今天的紫外线都还是偏强，容易到达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白天闷热，天气稳定，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6度。

梁静茹所演唱的《飞鱼》。高速路北上358.6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拖掉处理完毕啊，这个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后方回堵有4公里远，现在车流呢都还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车行速度就慢下来哟，又感觉到车子很多。那么继续往北走到男子交流道这一段路，沿路车行速度也都还是比较缓慢。358.6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另外在高速公路北上，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一段路呢，先前在325公里的事故也都排除了，现在车流也在慢慢的消化。北上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大湾交流道的路段，车行速度也都还是比较缓慢的，务必要再多一点耐心，注意安全。高雄市小港区高凤路跟孔宅新路有事故。

像这首谢雨薇所演唱的《桃花开》。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国庆二街，从明隆街到红毛港路，目前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早上八点钟，这个施工就进场了，要到晚上的八点钟。家里朋友呢，要特别留意哦，要避开国庆二街，从明隆街到红毛港路，目前在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凤路跟孔宅新路有事故，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河南路口、左营的崇德路540号靠近文宁街、三民区的延庆街跟庆云街口、大寮的华中路46-1号靠近大有二街都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南科七路11号的前面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呢，有两个地方受到事故影响，那事故已经都排除了，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的，就在北上的这个南子路段的事故排除了，但是现在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沿路车流量都是偏多，还有第二个就是在大湾交流道前的这个事故也都排除了，车流也是在慢慢的消化，北上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大湾交流道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包括一名赶赴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但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下落不明，目前仍在确认当中。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至75岁的驾驶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可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民众，则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三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

0: 款照。
1: 七十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0: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昨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 Jason 报道。
4: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5: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4: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

0: 排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8:37，在高雄市区前镇的瑞隆路跟五营路口，前镇的瑞隆路跟五营路口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多拥挤不好走，北上在仁德路段呢，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大湾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

0: 张慧仪三姐继续挂客金汉版公维。今天在高速公路北上的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走起来可能很辛苦哦，因为在高雄路段，然后在仁德路段哦，车行速度都一度受到事故的影响，相当的难走。好，那目前的最新状况呢，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廖雅英。雅英好。
1: 拜拜，你早，各位听众，各位采访，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从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哦，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情形呢，一直要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呢，才会比较疏解一点点。然后往北到了北上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受。

0: 到了影响，然后再往北哦，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呢，就是行车最严车速最慢的路段哦。原因哦，是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5公里哦，有一个交通中断的事故。那因为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后方回堵的车流呢，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哦。那这个路段的平均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平均车速呢，有些路段还是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哦。那还有往北呢，到了北上的永康路段呢，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哦。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几个路段呢，通通都是小心内线而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您行经这两个路段也是一样，小心内线而来通过哦。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驶可以放心通过。而施工方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377到378.7公里哦，也就在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外侧车道。然后在北上的大林隧道内哦，正在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哦。首先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27号、5月28号，也就在今天跟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呢也预计在5月27、5月28，一样是今天、明天哦，一样是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则是施工封闭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也就是说呢，在今天跟明天，这连续的两天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有两个施工地点哦。第一个施工地点是国一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这两个施工呢，都是施工封闭，5月27号、5月28号，每天晚上10点，那肯定早上6点。那最后呢，是国道三号预计在5月27号到5月29号，也就是从今天哦到礼拜五，连续3天。还是晚上10点，那肯定早上6点，那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要转国道三号双向的路口匝道哦，5月27号到5月29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转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提醒在这几天用导航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告诉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一个提醒哦。好，要特别注意一下，刚雅音一直提醒我们大家，今天晚上高速公路上呢有两个地方呢会受到影响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在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跟出口匝道，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早上6点会封闭管制哦。所以呢，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早上6点之前，利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出口匝道行车的驾驶朋友，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那第二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在台88要接国道三号的竹田系统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呢，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早上6点一样会进行道路封闭的一个施工作业，利用台88往东接国道三号的竹田系统交流道双向的这个匝道都会封闭，都要改道。台南市的东区在荣誉街132-2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车流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再来提醒的是，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下午4:30到晚上8:30办理隧道防救灾演练，封闭南北双向车道，请用路人改道行驶台九务线。再来是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5.5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0.5到421公里上午路段占用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00到中午12:00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台88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00到中午12:00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88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

0: 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喜欢这首歌曲，阿杜所演唱《你就像个小孩》。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昆大路要往小东路的方向，车子很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72.2公里，在高雄的路段过了，应该说在高雄端呢，中山四路这个路段呢，现在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372.2公里，在高雄末端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也请小心，我们也通知。高雄市三民区在自由一路220号靠近同盟一路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行速度比较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大湾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车多拥塞，南下 372.2 公里过高雄端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

0: 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过中清地下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9:0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338.3公里，就在路竹交流道的路段，家里朋友说有一部黑色的休旅车自撞护栏哦。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地方总共有两部车哦，一部是小货车，然后另外一部是休旅车，就停放在内侧，所以在南下路竹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后方看起来车行速度有比较慢，在南下的338.3公里路竹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家里朋友务必要小心，要注意安全。那看起来后方呢，好像没有看到这个警告的一个标示哦。那家里朋友在切换车道时，也务必要留意，要互相礼让通过。高雄市燕巢区在安昭路，就在冈山交流道的下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在尊王路跟海岸路一段也有交通的事故。

南下的国道一号338.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路段呢，我们要持续提醒内侧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那驾驶下来就站在车子的后方挥手示警哦。所以在南下路段靠近鹿竹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开内侧的车道。高雄市区的交通事故点在左营的博爱三路跟曾子路口，前镇的一心一路287号就在中油加油站前，现在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林俊杰所演唱的《小酒窝》。高速路南下的 338.3 公里，在陆竹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拖吊车呢已经到达现场了。那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说呢，在中外侧车道呢还有这个事故散落的一些东西哦，所以在南下陆竹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在 338.3 公里的地方，在陆竹交流道内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那在中外侧的车道呢有一些散落物，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三号有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目前在进行当中，包含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柳营到乌山头交流道内侧有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南下在柳营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有施工，继续往南走，在南下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外侧也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北上的施工点有两个，一个在北上的中寮隧道过了之后内侧有护栏的工程，另外在北上大林隧道占用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维护的施工，所以在国道三号北上进入大林隧道，请您要利用内侧车道通过。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高雄路段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南子路段沿路车多，特别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另外从北上到高科车流量偏多，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比较缓慢。

好，国道一号中山高，我们刚刚一直在提醒说，南下338.3公里的地方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对不对？那先前是先有驾驶朋友说呢，是一部这个休旅车撞到内侧护栏。好，真正的状况呢，刚刚国道四队跟我们说呢，这个是原本呢、在北上338.3公里的地方有一部小货车抛锚，结果呢它的轮胎掉落，就飞到南下的车道，就撞到了这两部小型车，一部是小货车，一部是小客车，所以呢才会出现南下内侧车道呢有两部车辆停放哦。所以在这个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也务必要注意哦，北上338.3公里的地方有一部小货车抛锚了，它的轮胎竟然脱落了，就直接飞到南下车道，撞到了这两部小型车。目前在南下338.3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就停了这两部小客车哦。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行车呢，要注意一下内侧的这个车道，南下内侧跟北上的外侧路间这个样的一个交通状况，请小心。

郭小小所演唱的《笑颜》。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的 11.5 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内外车道当中有一个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 11.5 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内外车道当中掉落大的轮胎皮。车辆的定期保养很重要哦。在道路上呢遇到车辆抛锚，或者是刚刚这个状况的小货车故障，就轮胎飞到南下车道，打到了两部车子，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陆竹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地方呢，事故的车辆是停放在南下的内侧，那么原因是因为北上的车道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它的轮胎整个飞出来，就打到了南下的两部车。那目前呢，这两部车辆是停放在南下的内侧，目前在做后续的拖吊当中。这部轮胎飞出来的小货车停在北上的外侧路肩，那整个事故呢现在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哦，在陆竹交流道的路段双向都会有影响哦。北上的这个抛锚车停在路肩，南下呢被轮胎打到的两部小客车停在内侧的车道，目前在处理拖吊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北上的 372.2 公里，在高雄端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建武路170号，就在停车场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岗目前在南下的陆竹路段呢，受到这个事故车辆的一个影响哦，目前车子是相当多的。

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行车情形，北上在五甲交流道的路段呢，过了之后，大概在三多交流道开始，就会感觉到车子是相当的多的。那北上呢，在顶经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协速度相当的慢。还有在北上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鹿竹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协速度也是相当的慢。

米先生一诺夫妻所演唱这首《散散步》，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的11.5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内外车道当中有很大的轮胎皮掉落，体积非常的大。这朋友们说的这个体积非常的大，所以呢，在闪避的时候要小心哦，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十号在西向的11.5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内外车道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轮胎皮掉落。东向的国道十号12公里快要靠近燕巢交流道了，有一部砂石车，车牌是0852，已经爆胎了，驾驶还在开当中哦，很危险。好，在国道十号东向12公里快要靠近燕巢交流道了，这部0852的砂石车哦，车辆已经爆胎了，现在还在开哦，非常的危险哦，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338.3公里鹿竹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事故车辆呢已经脱掉离开，所以南下已经可以恢复正常的一个通行了。那轮胎脱落的小货车呢，目前持续占用北上的路肩在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也多加小心，注意安全。那南下鹿竹路段车线速度又比较慢一些。

艾米欧所演唱《在懂爱之前》。高速路在南下的陆竹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哦，目前车流量还是偏多。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顶金男子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另外，在高速公路北上338.3公里陆竹交流道在路间抛锚的小货车，目前也在拖吊当中，都请小心通过。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华尔街股市多收高，费半指数净扬 5.53%， 美光强涨超过 19%。台股昨天攻上44,097点后收黑，不过今天一开盘就涨300多点，随后涨幅扩大超过1000点，指数攻上44,817点，再刷新高。全指股净扬，台积电大涨55元，来到2325元。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议超过半年，预计本周对外公布具体推动内容与时程。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的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

0: 域与发展账户，并以1比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在巡逻时见到可疑男子刻意闪躲，经查为毒品通缉犯。该名男子请有人来帮忙拿取物品，结果有人离去后又于拦查，发现持有一坨米纸毒品。两人在派出所重逢，尴尬不已。记者静杰报道。
2: 25日深夜，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巡逻，在成功路发现男子，见警车刻意躲进超商，立刻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毒品通缉犯47岁朱姓男子，依法逮捕。犯嫌落网后，要求让朋友前来带走随身的饮料物品。不料其后员警巡逻，又在附近的巷弄拦查这名犯嫌友人40岁曾姓女骑士，并发现他的身上有一托米纸毒品，当场查扣，带返所侦办。最终两人在派出所再度照面，尴尬无言。犯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世哲巡佐说：“
3: 刚巡逻发现毒品案件通缉犯刻意躲避盘查，依法逮捕到案。后续又查获其有人持有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送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使用后驾车骑车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和毒驾案件，以维护治安和公众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虽然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就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较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麻疹个案，研判感染国家为泰国。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一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5: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哈。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4: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嘿咻嘿咻，
8: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9: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7: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9: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7: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依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8: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9: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

0: 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零八七五六零一零一转三零六林小。

0: 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338.3公里双向的状况呢，已经都排除了南下的这个事故，排除北上呢抛锚车也都排除。不过在南下路段车险速度偏慢哦，在南下路主路段呢回堵4公里远，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路段呢，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路竹高科路段沿线车多，北上的冈山路段呢到高科车流量也比较大。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一路22号，就在这个烟酒便利商店的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呢，在燕巢区的凤城路，在7至18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陈淑琴所演唱的《不再等待天堂》，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的11.5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利用国道十号在西向11.5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务必要注意在外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高速路在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险速度是偏慢的。芒果酱，我喜欢你。

芒果酱所演唱这一首《我喜欢你》。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 11.5 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掉落的大轮胎皮，交通中心通报说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大鹏路126号就在靠近康庄路口有交通的事故。继续安排这首张信哲《爱如潮水》。

张信哲所演唱这首《爱如潮水》。高速公路在北上，家人朋友说大概340公里左右，在这个高科交流道前，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鹿竹的方向，有一部大货车呢，忽然间就闪灯，然后呢就忽然间停下来了。好，不知道这个车子开走没有，不晓得是不是前方有状况，还是车辆有状况。那北上呢，现在在这个冈山过后到高科，再到鹿竹交流道，沿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小心。刚家人朋友说，在340公里的地方过了高科，还没有到鹿竹，说有一部大货车忽然间停下来，那么驾驶朋友经过也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安全。有后续路况要提供跟补充，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先前所提醒，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11.5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台南市的中西区在开山路、大同路、福联路这个五叉路口，就在大同路往北的地方，号志灯是故障的哦，所以经过也要特别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车多的地方，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从冈山到鹿竹交流道，沿路车险速度就真的相当的慢了，车道的车速呢大概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车多拥挤不好走。南下从冈山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偏多的。南下的国道一号在365.5公里，就在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的地方，外二车道有铁板掉落。国一在南下的365.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外二车道掉落铁板。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65.5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线和路间有自桥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土城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目前占用外线和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6.9

0: 呆。
1: 金广路透社，
2: 金广路透社，
3: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1: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中古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
3: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4: 欢迎收听今天星期三的金广路透社，我是班班。今天呢，我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等一下的十一点。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365.5公里，就在高雄九如路出口的地方外二车道呢，就有一个铁板掉落，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另外还有个地方，请大家经过也要注意闪避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3.9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76.8公里到276.9公里，就在布袋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狗狗不动的一个状况哦，都请小心。

青鸟飞鱼所演唱的《怪怪女》。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冈山一直到鹿竹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北上在顶经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比较慢哦，家里朋友在这些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务必要小心。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经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偏慢，不好走的。这几天都相当的热啊，昨天的最高温呢就在台南的南化有 39.5 度，今天呢庄向如说呢全台也同样都是很炎热的一个天气。那天气热不是只有台湾哦，全球呢各地方哦都传出说这个温度非常高的一个状况，像在印度呢气温就连日都飙高了，在这个北方邦还有马哈拉舍特拉邦呢，在25号呢他们就测得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7.6 度，摄氏47.6 度是多高呢？就是说你把生鸡蛋呢打在地上3分钟它就熟了，哇这么的热哎！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热水你都不会调到47.6 度那么的烫，那在印度的南部啦还有东南部都已经出现了这个高温夺命的一个案例了，所以呢印度当地的政府呢也请他们的民众呢尽量待在室内，要多补充水分。那热呢不是只有印度哦，像热浪也席卷了西欧，英国跟法国呢全部都打破了五月历史的最高温，而且说呢未来几天呢很可能也会飙到39度。到欧洲去旅游的朋友就知道啊，他们的夏天呢比较没有那么的长，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旅馆里面住宿的地方呢可能是没有冷气的。那么就说一向排斥冷气的欧洲民众呢就考虑说好像应该来安装一下冷气吧。那在英国伦敦呢就有一位银行从业人员呢，他就说他很高兴能够去上班，因为在办公室里面有冷气。好，我们在夏天也是哦，这个来上班可以吹冷气，然后呢如果遇到假日的时候呢就去逛大卖场，也可以有免费的冷气可以吹。我天气真的很热，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减少户外的活动，特别是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3点左右了哦，这段时间呢就非必要就尽量不要外出，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就比较辛苦了，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安排继续挂客丹鲁伊森球天下无敌186线道，在 30.5 公里的地方呢，仁武往大树的方向哦，所以应该是186市道，从仁武要往大树方向，在大树区的路段外侧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在处理当中，那有人员在这个地方哦指挥交通，所以家的朋友呢，在186市道 30.5 公里从仁武要往大树方向，就在大树的路段在外侧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 365.5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外二车道有铁板掉落。国一南下的 343.9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动不动的情形，也请小心都通报了。

苏慧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鸭子》。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动物不动的状况，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但是有掉落物的通报哦，在北上369.1公里就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北上的369.1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最新的天气讯息，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上午呢已经发布了台风生成的讯息了。原本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成为轻度台风，今年编号第6号的强密台风。那预测它未来的路径呢是朝西北的方向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哦，但是它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所以呢它的后续动态还是要密切观察。高速路在北上的顶新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鹿竹交流道路段，车流量都还是偏多，不是很好走。

徐佳莹所演唱这首《爱不要给太多》，高速路北上 369.1 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过了之后呢，外侧车道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在186市道 30.5 公里，仁武要往大树，在大树的路段外侧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在处理当中。以利高路城市

以利高路所演唱这首《城市》。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南子路段358.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中车道，国道队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车险速度都慢下来了，注意一下这个事故点，在北上的358.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到顶级系统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庄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庄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庄荣兴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庄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庄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邱姓男子为首的色情应招集团涉嫌引进太极女子持观光签证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经由新竹检警会同移民署兵分多路突击，共计查获55人。记者张玉云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二分局接获线报，指称有大型不法色情集团意图盈利，涉嫌招募、媒介并容留多名持有观光签证的泰国籍女子，以假旅游、真非法打工的形式，在新竹市各大饮酒处所从事坐台陪酒以及有对价关系的性交易。专案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密跟监、调阅资料以及行动搜证，锁定该集团位在新竹市东区餐酒馆的犯罪据点，以及经常出没的新竹市各大 KTV 等处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5: 历经数月积极搜证，案列初级顺利逮捕邱姓主嫌等八名集团成员，并查获持观光签证非法从事性交易之态

0: 籍女子共35名，全案依涉嫌人口贩运及妨害风化等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持续溯源侦办。
1: 新竹市警察局强调，针对此类假借观光名义来台从事不法色情行业的行为，将持续联合移民署等单位扩大侦办，绝对不容许不法集团挑战公权力，以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与秩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休憩空间，预计成为今夏最受瞩目的消暑景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3: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晨说明天气状况。昭晨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高温炎热还有稳定，只有在午后会在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在桃园、新竹、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跟马祖容易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或者是空旷地区要留意安全。那金马今天跟明天也都是容易有起雾的，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6: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健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7: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8: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7: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9: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7: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3: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

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

0: 最甜、最有诚意的愈合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2: 10:3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 371.2公里，就在五甲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家的朋友说呢，掉落的是货物哦。在北上 371.2 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货物掉落。再往北，在南子路段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北上 358.8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哦，所以这段路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家人朋友也务必要多加耐心，在切换车道时一定要礼让小心的来通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76.8公里左右南昆山路段内外车道当中有狗狗不动。

0: 蔡依林所演唱的《哦啦啦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至圣路的地方哦，至圣路295号靠近休明街有事故。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民族一路，还有呢在桥头的金五路跟新中五路，新中五街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廖雅英。雅英好。
1: 拜拜，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8.8公里哦，也就是在接近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是占用了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哦。那么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从顶尖系统开始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停车数呢，大约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那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这起事故了。不过呢，因为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所以提醒大家朋友们呢，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0: 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北上哦，在冈山交流道一路到高科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在北上的大湾路段，以及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匝道，这里呢都是车流量很大的路段哦。那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顶金系统呢，则是要汇入国一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后方行车速度也受到了影响。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进这些车道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来通过哦。至于在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15.7到316公里哦，也就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哦，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7到378.7公里哦，也就在中寮隧道路口前哦，进行路面整修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然后呢，在北上的378到375.6公里，刚刚出中寮隧道后呢，进行护栏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大林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封闭的是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东向7.3到7.8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后呢，进行伸缩缝更换的一个施工哦，封闭外侧车道。那么也因为施工的影响哦，现在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那也连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八号东向的行车速度。不过呢，只要一过工区，行车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所以请塞在这里的交友朋友们呢，一样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么最后呢，还是有几个国道施工封闭讯息提醒一下各位交友朋友。首先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27号、5月28号，也就今天跟明天呢、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有两个地方要施工封闭。第一个呢是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这两起施工呢，预计施工时间都是在5月27号、5月28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那么另外呢，国道三号也预计在5月27号到5月29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五哦，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要转入国道三号双向的路口匝道哦。5月27号到5月29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台88东向转入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跟预告。高速路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这个路段358.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两部车辆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我们提醒哦，在这个北上的南子路段行车务必要留心哦，经过事故点切换车道时，请您要互相礼让。高速路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高科再到鹿竹交流道，沿路车险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情形。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7.3到7.8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那说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啊，目前在国道八号东向的路段，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这段路也是车多的。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在左营的至圣路292号靠近修明街，三民区的大昌一路、民族一路，还有在桥头的金武路跟新中五街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桥头的铁道北路跟中正路口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胡其他所演唱的《赶路》。南下的国道一号315到316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作业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我们是需要提供的是北上的358.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中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呢占用内中车道，所以山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务必小心。

黎莲至少还有你。高速公路在北上358.8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的路段事故呢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高速公路在北上顶经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7.3到7.8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哦，这个施工作业也造成了国道8号在东向的台南路段哦，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今天的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艾瑞克，我们明天早晨7点钟空中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 371.2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4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38.6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推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8 公里过台中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宽的距离。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1: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0: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0: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0: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

0: 飞航连线。
1: 在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的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轨信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李志刚，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3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30到31度，是晴至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心情平安。
1: 谢谢轨信，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8.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稍早是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

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还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高科到鹿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今天在国道上面也有几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三号北上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另外，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11点17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新系统到南子，还有持续北上从高科到陆竹，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汉民路，那是在小港医院前面的地方有事故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德昌路287号，这边是靠近雅信一街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冈山区大德一路41号，靠近后兴北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另外，目前在国道上也有几个施工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

目前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内线车道也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持续北上，在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正行经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今天的天气一样是维持蛮热的哦，也是艳阳高照。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一样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也是只有 10% 而已，几乎不会下雨，气温是落在28到33度之间。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从事户外活动，或者是你的工作是在户外的话，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才不会不小心中暑了哦。

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也是发布了说，在今天的27号，那也是有在高雄市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的几率哦，所以大家出门都一定要做好防晒。

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在这里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的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持续提醒，今天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最后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11:26，待会在歌曲过后11: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龟山警分局全面升级道路交通安全，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取缔，全面遏止毒驾跟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龟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龟山警分局组长张家远说，
3: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000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0,000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就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今晚记者王芬台东报道。
1: 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出身清寒家庭，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二金一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4: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5: 之前国中射箭教练彭伟霆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原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6: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实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5: 谢明君国小二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6: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5: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曲弓男子国家代表队

0: 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曲弓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而另外，宜兰学子陈胜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巴长大，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的训练环境，勇夺全国练球11连胜，掷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胜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胜贤出生6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拔长大。懂事的胜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胜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胜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3: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2: 李玉明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2: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1: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2: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1: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级系统到南子之间的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

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维护作业正在进行。而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四路和水源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成和路是在高速公路的东侧变道，还有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69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萧秉治的歌曲《我无法不爱你》。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11:46，已经接近要吃午餐的时间了。大家都想好今天的午餐要吃什么了吗？那其实这几年来说，大家的健康意识都是已经有，就是健康意识已经抬头了，大家会比较注重吃的健康这件事情哦。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标章啊，或者是说看起来很健康的食物，可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那像是大家如果要吃的健康的话，最常见的可能会说，哎，像是燕麦奶啊，看起来就蛮健康的。那但是呢，其实燕麦奶的本质呢，它其实是燕麦把它磨碎，然后再加水。那如果说米浆的话呢，则是米磨碎加水就会变成米浆。那其实两种的制作方式其实都差不多，差别可能只是在于你看到燕麦奶的时候，它会有小绿人的健康食品标章，但是米浆可能就没有。但是这两种呢，都是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上升的。那另外呢，还有全麦吐司，市面上面有一些全麦吐司，其实它是用白面粉制作的，那只是再加上一点点麸皮，那调一下这个吐司的颜色，那这样的话，它的升糖速度呢，其实就会跟一般的白吐司其实差不多。那再来呢，紫米我想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健康的食品哦，因为大家可能去吃健康餐的便当等等的啊，就会把白米换成紫米。那听起来虽然很养生，但是紫米其实是糯米的一种哦。那抗性淀粉的含量是比白米还要少，但是升糖指数却比白米还要高哦。那可能听完你就会想说，哎，那这样的话不就好像什么都不能吃了吗？其实也不是哦，只是我们需要把我们判断是否健康的食物的方式换一下，我们不需要去背那些看起来很复杂的一些成分啊，或者是营养指数表，只要记住一些重点，就是越白的面粉类的东西就会升糖的速度就会越快，那越做的越软，如果面包有硬的跟软的，越软的话就也会升糖的越快，那越液体也就越快，就像是如果直接吃米跟米浆的话，那打成汁的话一定是会升糖的比较快的。

所以反过来说，如果食物越粗，越需要咀嚼，越接近原本的样子，血糖上升的速度通常也会比较温和。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吃原形的食物哦。加工过的通常相对来说就比较吃不到它这个食材原本有的营养哦。像昨天有说到的水果也是，比起喝果汁，直接吃水果本身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些的。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持续北上在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维护的作业在进行。而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要准备要汇入国道八号的地方，外线车道说是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也就是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篮子，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市区部分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建功路还有大昌路的交汇路口往东的方向，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周边的道路是比较拥挤的，所以如果你有预计会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先行改道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则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

11:56，待会在歌曲过后12: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Yeah.

0: 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52.8公里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继续往南在54.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掉落铁棍，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篮子，北上176.3公里沙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吴世芳，然后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来政部关心你。

1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6.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减速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316.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跟减速车道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持续来做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也就是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篮子，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桥头区的铁道北路和中正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维里安的歌曲《如果可以》。

来自韦礼安的歌曲《如果可以》。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16.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减速车道上面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减速车道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篮子，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今天在国道上面也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护栏工程正在进行；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护栏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最后，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也要持续的来提醒，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五，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哦。最近诈骗的手法是越来越多，除了像平常常见的买卖交易的诈骗啊，或者是投资的诈骗，那或者是网购啊，不管是网购或者是从网络上，如果你从社群网站上面买东西，也都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哦。不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案例就稍微比较特别一些些哦。有一天，我们的当事人他透过了朋友的介绍，说有一个有名的人成立的读书会，那感觉很新鲜，他说很多人都在参加，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还有累积财务的知识等等的。那我们的当事人听着就蛮心动的，就表示自己也想要参加，反正只是一个读书会嘛，大家交流交流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后来呢，我们的当事人就依照着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资料还有联络方式提供给对方，后续就真的收到了所谓的读书会寄来的书。那就更让我们的当事人觉得这个读书会应该是真实的活动，就慢慢的放下了戒心。那之后呢，对方就开始打电话跟我们的当事人联系，聊天的内容也都围绕在做公益还有回馈社会上面。那某天呢，对方就跟我们的当事人说，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筹立一个慈善的基金会，希望能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做善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对方的语气也非常的诚恳，还给我们的当事人看了他们到处募款的照片哦。那就因为这样的你来我往，那我们的当事人也被说服了，想说哎，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如果真的能为社会做点事，好像也蛮值得的。后来呢，就跟对方约好在某一天见面，把一笔庞大的捐款交给自称是所谓这个基金会的助理的人。可是在当天过后呢，我们的当事人就再也联络不上对方，整个读书会和相关的人员也都消失了，群组变得空荡荡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当事人才开始起疑心哦。那在某一天询问家人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所谓的一个名人成立的这个读书会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而跟他有关的就只有另外一个有名的基金会，而且那个有名的人也早就已经退休了，更不可能经手募款的活动。那所以事情到这边呢，没想到自己辛苦存下来的200多万元就这样白白送给诈骗集团，让他们继续做坏事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做公益的话，公益慈善的机构应该要经过政府的认可，选择有登记立案的机构才会有保障，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面的广告。另外呢，也不要随意的点击陌生人提供的连结，或者是加入陌生人的联络方式哦，他可能是会用电子邮件啊，或者是简讯等等的哦。那如果看到陌生的网址，就一定不要点，先再三的查证。另外呢，如果是真正的慈善机构，不会要你把钱投入到不明的网站，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如果有号称自己是慈善机构，但是却可以有报酬，会有金额的回馈，那也都一定是诈骗。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状况，想说，哎，我真的没有办法分辨说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到距离你最近的警察局来做相关的咨询哦。来自李心洁的歌曲《爱错》。

来自李心洁的歌曲《爱错》。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16.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富民路和新庄子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桥头区的铁道北路和中正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另外，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篮子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喽。

卢广仲的歌曲《爱情怎么了吗》。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2:27，待会在歌曲过后12:30，我们要来收听金广午间新闻。新闻过后1点，由艾瑞克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那我们就待会1点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台股盘中涨近1300点，续创史上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和金融同步走高下，重返44000点大关，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目前上涨581点，指数来到4403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权值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

0: 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当局证实至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员，但尚未透露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者是下落不明。日本制浆造纸与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原野市消防局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救难人员仍在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并证实有人不幸罹难，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对社会大众构成立即的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支持，愿意提供安全援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该笔资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日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是2026 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2: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现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共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输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5: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4: 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柬埔寨华裔苏姓男子成立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20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住金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20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

0: 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仪曙说，
1: 检察官一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

0: 引爆发，将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这三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为期90天。加拿大政府表示，这项临时边境管制措施是为了降低伊波拉病毒进入并在加拿大境内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2号上调邦迪布加伊波拉病毒在刚果演变成全国性疫情的风险，并宣布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疫情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嫌犯驾车冲撞警车后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骑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嫌犯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米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及1部汽车后逃离。原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2: 小心！
1: 还好现场没有员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3: 本分局员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1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显汽车，员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显。
1: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姓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一托蜜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询后，将苏姓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扫荡毒品专案，主动出击，全力打击犯罪，借此发挥威慑效果。记者周日前报道。
4: 这次专案行动情前教育中特别强调三安，要求自身安全、民众安全、案件安全。除了要求同仁在执勤时采取强势的执法，迅速逮捕嫌犯外，应该秉持一面处理一面通报，适时增援警力确保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一组简家伟组长说，
5: 查获了这个毒驾4件、毒品3件跟通缉犯2名，那我们也查获了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持有毒品的案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的犯罪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
4: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重申，维护治安是警察本分，秉持一贯严正执法立场和强势打击犯罪手段，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警方将即刻派员处置，全力守护县民安全与治安防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投资122家企业，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淑媛报道。
6: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7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7: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6: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7月1号全面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

0: 三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治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1: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0: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石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6: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5: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警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2: 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记者 Jason 报道。
7: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8: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9: 是
8: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7: 尤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

0: 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两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3: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子烟袋10个、制毒器具一批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2: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初步薪资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全球晶片供应的罢工行动。根据工会说法，参与投票的6万多名员工当中，有将近74%支持这项协议。不过，由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组成的少数工会昨天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停止这项薪资协议的表决程序，理由是协议内容主要有利于半导体部门员工。根据这一次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薪10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平均调薪6.2%。新北市府积极活化公有资产，通过跨局处的财务收支联审小组统筹调度，累积完成423处空间调配，将闲置建物以及公益回馈空间打造成社福场域。记者刘威报道。
4: 因应极端气候改变、城市韧性以及少子化危机，在低碳永续还有智慧治理下，如何透过评价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成为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课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辖内公用不动产面积达6232公顷，价值4兆6295亿元。财政局近年积极透过空间活化支援托育、长照还有社福需求，平均每年调配建数高达60处，是6都第一，也首创盘点校园、余裕教室，设置公共托育中心，还有身障小坐所。同时结合捷运场站开发，导入托老、社区式日间照顾中心等公益设施，加速各项公共设施服务到位。
5: 公有资产的活化创造了535亿的资源，中用的最多的是在社会照顾弱势的身上，还有青年创业。
4: 财政局长陈荣贵也表示，市府也以民间捐赠公益设施方式设置远景待请空间，让第一线远景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未来公办都跟分回空间也将持续支援中继住宅、社会住宅，还有包租代管，落实多元住宅政策。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性平10周年特展即日起揭幕，市府表示，桃园市的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10周年，盼望打造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平等发展的环境。记者金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女性劳动参与率6都最高，展现工作平权推动成效，也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更多人才发挥专业，实现自我价值。他说，桃园是多元族群城市，对此市府除了透过性平办公室推动相关政策，同时成立妇幼发展局，从照顾支持延伸到发展培力，协助不同族群背景民众得到符合需求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7: 我们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说过去我们在工作平均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果。最近有这个特展，希望我们所有关心性平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川堂来参观，还有我们的专书《女路走读》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6: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性平十周年活动即日起到6月5日在市府举办成果特展，同时规划女

0: 路走读幸亭人生交换所系列活动，经邀市民从不同视角看见土地文化和生活中的性别故事，进一步理解幸亭理念，持续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K-Spark 演唱会本周六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活动当天市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徐俊学报道。
2: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市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3: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市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市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市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2: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一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交通部斥资261亿元，在苗栗县推动台61线平交路口改善计划，将12处路口全面高架化，其中第5标2处预计118年完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交通部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新北至苗栗23处平交路口改善计划，总经费新台币421亿元，分5标工程进行高架化，其中第3、第4、第5标为苗栗路段，完工后预估车行时间可缩短约15分钟，交通事故率每年约减少40%。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那这三个标加起来总共260亿的经费，要来改善我们苗栗路段，我们台61线的这个所有乡亲期待的这个路段，这一段的改善其实重点就在于交通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一段总共有12个路段的交叉路口，我们要把它全面的高架化。
4: 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分局表示，平交路口改善计划第5标工程全长约2.2公里，将消除苗8线与苗11线大山脚路口，预计民国118年完工。另外第3标及第4标工程则预计在年底前发包。县长钟东锦并建请中央协助推动台72线延伸衔接台61线，完成苗栗县9宫格路网最后一里路。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1: 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跟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的最高温来到摄氏47.6度，生鸡蛋打在地上3分钟后就会变熟。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多补充水分。根据印度的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号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地区的最高温都介于40到43度，西北部以及中部更是飙到43到47度。光是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短短2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歌再听哦。
1: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今天在国道上面有几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15公里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持续北上，在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维护作业在进行。而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就在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块大块的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麻豆的路段，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块大块的轮胎皮。市区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同盟二路跟博爱一路的交汇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事故，而在高雄市新兴区的中正三路和林森一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施文斌的歌曲《金经理》。这首歌对我来说印象其实蛮深的，因为是我小时候跟着家里一起看连续剧，某一部连续剧的，我忘记是片头还是片尾曲了，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稍早提到，在高雄市三民区同盟二路跟博爱一路的交汇路口的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另外也要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这边是准备要进入到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咯。

来自赵之璧的歌曲《在你和天空之间》。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45.9公里到245.6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云林系统，是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245.9公里到245.6公里，这边是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是有散落了轮胎皮。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左营区自由二路二号前面，这边是靠近龙华国中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另外，在高雄市小港区水秀路28号，这边是靠近敬业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目前从主播室看出去，这个太阳是比早上还要更火辣辣了一点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点，不管你是工作或者是有从事户外的活动，有在户外的话，都还是要记得随时的来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晒，以免中暑了哦。

我这首歌之前我有看过一个影片呢，就是他早期在演唱会现场的，那刚好他要唱到整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曲，那他自己就有说，哦，通常演唱会的最后一首都是这首歌曲，开不了口，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究竟是因为已经唱了一整场很累了，所以累到开不了口，还是因为这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么快就来到了整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实在是有一点开不了口。持续的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5.9公里到245.6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也要小心避开喽。1:26，待会在歌曲声中1: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半导体大厂日月光并购细品期间爆发内线交易案，营运长吴田玉一度被判有罪，但案件上诉发回更审，更二审认定检察官逾期上诉，撤销有罪判决，再逆转改判无罪，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全球 IC 封测龙头日月光十年前无预警展开公开收购，企图取得细品公司的股权，双方隔年达成共识，共组日月光投控公司，结束长达数个月的并购攻防。不过检方查出，日月光发动并购期间，营运长吴田玉涉嫌将消息提前泄露给他人，借由大量买卖股票获利近千万元。检方认为吴田玉在消息明确后未公开前或公开后18小时内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分别购入两家公司股票，依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将吴田玉等四人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任吴田玉在第一次公开收购以及合意并购之后对他人提供股票会上涨的消息，依违反证交法判处1年10个月。案件上诉再发回，更二审认为原审判决第一次公开送达后，检方提起上诉已经超过20天的期限，因此再逆转改判无罪。最高法院认同更二审见解，驳回上诉，日月光营运长吴田玉无罪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男子骑乘电动车无故停滞路中，精神明显恍惚。彰化县田中警分局员警巡逻发现，主动上前盘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二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当场逮捕扣车。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田中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在田中镇新山街与中路街口发现有一辆电动机车阻碍交通，立刻上前盘查。
4: 车东西车位，你有多少东西？我多无？我多少挂钢挂你的名？你卡内底你我多无？你到底我多无？搁卡头前会使无？谁卡头前嘞？哎。
3: 田中所许汉伦所长表示，骑士精神明显恍惚，疑似使用毒品，随即使用毒品及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并且查扣伊托米酯毒品烟弹、电子烟主机。
5: 经盘查，当场发现伊托米酯电子烟弹，另一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警方立即逮捕，并将车辆查扣，后续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案，送彰化区检署侦办。
3: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重申，警方绝对不容许毒驾、酒驾行为肆虐，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强力扫荡毒品，阻断毒驾的危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部分地区恐怕出现38度极端高温。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动员，要求教育处、劳工处等单位加强宣导，严防学生与户外工作者的热伤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从今年1月到5月24号为止，全台因为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医通报已经累计高达172人次。光是5月24号星期天当天，就一口气出现了13个通报案例。面对极端气候，林代理县长要求教育处与劳工处必须严加注意户外活动安全。
7: 会有上室外体育课或是室外的活动，有劳工处，我们很多劳工朋友必须要在大太阳下的这个施工，也都要特别注意。
6: 林代理县长特别提醒，学生的体育课以及劳工的户外工作环境一定要注意。同时，民众外出要穿着宽松衣物，并随时补充水分。气象署也呼吁，高温期间应尽量避免

0: 户外活动。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38。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7.7公里，这边是靠近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路肩是有一部大货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327.7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路肩有大货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245.9公里到245.6公里，这边是过了接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也有散落轮胎皮。另外今天在国道上面也有几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再来持续北上，在283公里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维护的作业正在进行。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西

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那也要持续的提醒，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由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

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27.7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路间大货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来自王力宏的歌曲《爱错》。

来自王力宏的歌曲《爱错》。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块的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245.9公里到245.6公里。过了，这边是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是有掉落了，同样也是有掉落了轮胎皮，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路况顺畅同时之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的使用汽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哦，因为有蛮多事故可能就是因为太过于依赖辅助驾驶系统，因为辅助驾驶系统它只是辅助我们开车可以稍微更轻松一点，但是它并不是全自动驾驶系统哦，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开启辅助驾驶系统，我们还都是要全心全意的专注在前方的车辆或者是路况的动态。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刚刚说到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方向，263.5公里东石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告示牌倒落了，在内侧车道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来自李圣杰的歌曲《不是对手》。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音乐声中，准备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

0: 历史隧道，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27.7 公里，仁德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施工环状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6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5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63.5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告示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2:04，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方向，263.5公里，这边是东石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告示牌倒落了，所以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今天在国道上也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3号南下280公里到283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是有维护的作业正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25公里到326公里之间过了柳营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7.3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05.3公里麻豆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

0: 我总是中了情的废物。
1: 来自 Trash 的歌曲《重感情的废物》。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稍早提到，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方向 263.5 公里东石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告示牌倒落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最近在交通上面蛮常提到的议题其中之一，我觉得应该就是要礼让正在过斑马线的行人了吧。要提醒大家，大家如果开车或者是骑车走在马路上，如果看到有行人准备要过马路，因为像有一些路口它可能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是有斑马线，那如果有人是站在斑马线的两侧，那想要过马路的话，我们都可以先行的让行人先走，不然有一些路口真的是还蛮危险的。那关于礼让行人这件事情呢，在加拿大也有做过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实验哦，就是他们想要测试看看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大家才愿意停下来让行人好好的过马路。那他们就找了一个创意团队，把地上的斑马线，因为斑马线是黑色的柏油路，然后上面有一块白色，一块一块白色的斑马线这样子，那他们就把地上的白色的部分变成一座会翻上来的立体的面板，只要有行人准备要过马路，地上的斑马线就会升起来，变成一座小小的栅栏，就可以减少那些因为可能不小心没有注意看，没有看到行人造成的意外的事故。那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在要实行是有一定的难度哦，不过这个实验也蛮有趣的，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说，诶，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有没有行人要过马路，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实验。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0: 来自小鬼黄鸿升的歌曲《两个人》。
1: 当初你并不爱我，想到也就艰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2:24，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十号往东跟往西的方向，分别是从左营端到仁武，还有仁武到左营端之间的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今天在国道上面也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80公里到283公里之间，大林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另外，持续往南，在325公里到326公里之间，过了柳营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352公里到354公里之间，过了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继续南下，在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则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

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市区部分，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二段和海岸路一段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2:25，待会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新化一名69岁的黄姓妇人掉入了假投资诈骗的陷阱，提领30万元的现金，还要解除590万元的定期存款。幸好银行跟警方联手劝说，保住620万元的老本。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1: 差点就落入诈骗集团的糖衣陷阱，台南新化一名69岁黄姓妇人日前神色慌张地跑到新化区农会，劈头就说要领30万现金，还要解除高达590万元的定期存款，总共620万元的庞大金额，加上妇人对用途交代不清，立刻引起机警行员怀疑，随即通报警方。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2: 所幸农会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通报警方。经行员及本分局员警耐心劝说，成功保住妇人一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化民防中队长张渊崇得知后，也亲自前往颁发奖励金，肯定行员以及员警的辛苦。
1: 在警方跟农会长达数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温情关怀跟专业解说下，妇人终于觉醒，及时打消念头，保住了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金。警方再次提醒，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那绝对就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到邮局汇款，还准备寄出自然人凭证给对方。员警一听，立即劝阻，小心证件遭到诈骗集团冒用，后果不堪设想。蔡姓男子在警方的劝说下，最后取消汇款跟寄信，成功保住血汗钱。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这名60岁的蔡姓男子到东港镇光复路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4500元，并且还计划寄出重要的身份证明、自然人凭证给一家名为台湾数位贷款的公司。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之后，连忙进行劝说，这就是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建议他钱不要汇，证件更不要寄。副所长蔡世宏说，
4: 诈骗集团以提供贷款为借口，诱骗蔡男汇付手续费，并要求寄出个人身份凭证。员警现场耐心地向蔡男分析，此为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若寄出个人身份凭证，恐遭不法集团当作人头账户使用，后果不堪设想。蔡男听完警方讲解下，取消汇款，成功保住血汗钱。
3: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申办贷款一定要透过正当的金融管道，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者交出证件，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110报案，或寻求邻近派出所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夏季水果季正式展开，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2026高雄夏季新鲜市开跑，从5月一度到9月，凤梨、荔枝、芒果、山茶、蜂蜜到香蕉接力登场，透过系列的活动推广高雄的农特产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今年夏天规划五大主题活动，5月30号由凤梨季打头阵，6月推出金黄芒果，7月举办山茶生活节，8月接棒大冈山龙眼蜂蜜季，9月则由香蕉节压轴登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的水果不只是地方的特色，更成为城市外交的重要角色。不少国外的姐妹市以及海外友人都透过水果认识高雄。高雄也将从7月1号起推动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水果，希望支持农民，同时减少食物运输的碳足迹。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最重要当然是要照顾我们的农民，那第二当然是缩短碳足迹，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食农的教育，让小朋友能够了解那我们高雄在地水果的特色跟我们农民的辛苦。
0: 从产地到餐桌再走向国际市场，高雄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夏季活动，让在地的农产不只提升能见度，也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商机。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妈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

0: 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2: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1: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2: 连续两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两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1: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2: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在南台湾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刘燕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燕婷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10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的集站道，目前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378到377.3，也就是过了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国道三号北上323到318公里，也就是柳营要往白河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的清扫。国道三号北上354.2到351.7公里，也就是在关庙路段，内侧是在进行防眩板的更换。国道三号南下352.6到353.1公里，也就是在关庙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国道三号南下363.9到364.3公里，也就是在关庙服务区的外面，外侧车道以及关庙服务区要往主线的出口，是在进行边坡的修复。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地板的灌浆。国道三号南下325到325.7公里，也就是在柳营的路段，外侧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八号东向5.9到6.2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承托缝的更新。国道八号东向7.3到7.8公里，也是在新市交流道前，一样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因为受到这两个施工作业的影响，后方稍微有一些回堵的车流，相对也会影响到国一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要往国八东向的车流。今天的施工很多，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的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示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的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向的新营

出口，国道十号东向点睛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请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

0: 匝道，紧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7到29，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从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所以今天晚上有3个施工封闭。第一个是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今明两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5月27到5月29，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东向，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的整理，拜拜。
0: 拜拜。
1: 另外，目前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苓雅区的永定街和四维三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再次提醒哦，今天在国道上面的施工蛮多的，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 Bruno Mars 的歌曲《The Lazy Song》。今天是5月27号，也是礼拜三哦。相信到大家一个礼拜过到礼拜三，已经稍微有点懒懒的了，因为已经星期三也是小周末嘛。

稍早提到，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63.5公里东石的路段，内线车道告示牌倒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苓雅区永定街和四维三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渔港北三路和丰余三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来到仁武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而今天在国道上也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三号南下325公里到326公里之间，过了柳营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而持续南下在352公里到354公里之间，过了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而继续南下在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刚刚说到在小周末，可能大家上班或者是上课都有一点懒懒的哦。那我就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大概在三月份的时候，在日本京都的街上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一堆上班族全副武装，戴着安全帽等等的，拼命的驾驶办公椅在路上哦。大家可能会想说，驾驶着办公椅到底要干嘛？这个其实是京都一年一度的办公椅耐力赛。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不限制男生或女生或者是国籍，只要你三个人组成一队，那每一队都需要在没有经过改装的办公椅上面进行接力赛。没有改装过的办公椅，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那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最多圈数的队伍就会获胜，第一名的奖品是90公斤的米哦。那主办人就说了，他之所以创办这个比赛，是因为他小时候在教室玩办公椅被老师骂，所以让他长大之后很想要办一场认真的办公椅比赛。那这个比赛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在日本的20多个地方举行，在2016年的时候还曾经来过台南办过比赛哦。如果比赛又来台湾举办一次，你会不会想要去参加呢？时间2:55，待会在歌曲过后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要把节目交给杨静，继续陪伴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31.7 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有自小客车和拖吊车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180.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木条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线发生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2: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福袋之夜精致呈现，让产地之夜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

0: 榜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2: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3:07，第三个小时的听听931，有杨静来陪伴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科路段啊，内线有大轮胎皮哦。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一路南下，当你来到了高科出口之前，请小心哈、啊。接近高科路段的内线呢，有一个很大的轮胎皮，麻烦你要小心避开。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路段的朋友要注意了，南下在331.7公里，这是在仁德战备跑道哦，说是在加速车道跟外线之间有一个大的铁制品，然后呢在外路间呢有小客车跟拖吊车停放在路间、哦、不晓得有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小客车需要救援吧、哦、那目前呢，总之国道一号南下朋友请小心，331.7公里的仁德战备跑道在最外线跟加速车道之间是有一个铁制品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非常的危险哦，请您务必小心避开来咯。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路况给转进来。别忘了哦，电话拨通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咯。

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铁制品啊，后续有朋友说是铁链，好，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就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接到说国道一号北上352.8公里男子过后冈山之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很快的呢已经脱掉离开了。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现在呢在男子往冈山呢、沿线非常的不好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过后，如果你发现哎，往冈山沿线的车速怎么会这么慢，主要是因为先前一度呢在北上的352.8公里有一部故障的小客车，那后续呢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现在呢车子已经拖吊离开了哈，状况解除，车流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科，请小心内线有很大的轮胎皮。台南市的中西区请注意咯，在金华路四段61号前面几乎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来到附近呢帮我们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随时帮我们来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灰熊感谢你。

0: 啊，
1: 做好事啊，
2: 好事传千里。
3: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我们的景广的邻居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的警员哈。日前呢，他们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包括了巡佐卢玉红，还有警员张家泰，行经了左营的一个很大的路口，自由三路跟大众路口。发现有一对男女呢，神情很无助的站在一辆机车旁边，所以呢就主动上前关心，也询问是不是需要警方的协助，到底怎么了呢？原来当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了哈，他们呢骑机车要回家，没想到呢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机车的龙头啊突然故障，整个锁死，导致车辆呢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骑，而且因为呢车子本身非常的重啊。两个人怎么样的努力呢，都没有办法让车子移动，所以一时之间呢，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因为当时呢，夜已深呢，周边的店家都已经关门歇业了，那两个人也没有人可以来帮忙，所以呢，当下是非常无助的站在路旁啊，等待援助。当时呢，正在执行巡逻勤务的卢玉红巡佐啊，他本身是柔道高手。那在了解状况之后呢，他看到路口的对面哈有一个机车的停车格，为了避免呢故障车辆停在路中央，影响到了深夜利用道路的驾驶人的安全，所以呢，因为他的体格呢非常的壮硕啊，立刻把机车呢移至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告诉他们等待天亮的时候呢再联系机车行来检修。当时呢，这个卢玉红巡佐啊，非常利落的蹲下，徒手就抬起了机车前轮，在当时呢那位男子的一个协助之下呢，合力就把车辆移至到了停车格里面，化解了当下的困境跟危险。深夜1点多钟，这对男女啊，特别对于警方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感到非常的窝心。对于远景所展现的热心也深感敬佩啊，觉得民众最安心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玻璃市大人。好了，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不管是骑车开车，在出发之前应该要先检查车辆的状况，平时呢也要固定的来保养维护啊，才不至于呢在道路当中发生一些状况，让自己呢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境当中。我们也再次谢谢啊，当时呢在深夜1点多钟协助这对呢因为车辆故障而没有办法继续骑乘机车的这对朋友啊。那我们也再次谢谢博爱四路派出所的巡佐卢玉红，还有警员张家泰，谢谢你们喽。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3:26，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鹿竹之后，339.6公里，有轮胎皮哦出现在中外线车道之间哦。当你利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往南过了鹿竹之后啊，小心避开中外线的轮胎皮。我是杨静，陪伴你在第三个小时的天天931，来自郭家伟所带来的歌曲《我也我也》。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1兆5568亿元，创下新天量。立法院的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

0: 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了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的立法院会完成三读。李义成的报道。
1: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托式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2: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1: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柬埔寨的华裔苏姓男子成立了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囚刑4到9年。吕明宗的报道。
3: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及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初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3: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了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适用这个 GMP 的规范，象征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品质管理全面升级。杨欣的报道。
5: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6: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5: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炎热的晴时多云好天气哦。另外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健身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4: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电台3:39，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末端要左转呢、出这个高速公路的地方，内线车道呢，说是有抛锚车啊，就是左转要往机场那个方向，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啊，只剩下外线哦。好，所以朋友们应该要小心，如果你在末端呢，要利用南下的左转专用道的话，特别的留心注意了哈。那在高雄前镇区的滇池街160巷的巷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谢谢世贤告诉我们，在国道三号往北的394.9公里，内外线都有好大的轮胎皮哈，大小零星的轮胎皮出现在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交流道过后394.9的内线跟外线。再往前开一点点呢，哦，就看到那部爆胎的大货车了，停在国三北上394.6公里啊，请小心。而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过后339.6，也接获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影响到行车安全的状况，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就是来自 Bon Jovi 的歌曲3:43，在此刻的国道十号东西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啊，平均车速大概就只能够维持在40公里左右，请您多加注意。国道一号南下末端要在出口呢左转的朋友，请您注意啊，往机场方向的专用道上面有抛锚的槽车，它是停在内线哦，请再利用南下末端出口特别小心啊，这是中山四路出口。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在430号对面啊，有一起事故发生。另外，台南市归仁区的长荣路一段，在161号前面呢，接获有事故通报的讯息，来到附近，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北上过了屏东之后，394.9内线跟外线都有许多的轮胎皮，一路往北在394.6，看到路肩有一部爆胎的大货车，安排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3:45咯。

请注意，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这个区间呢，车流量越来越大了哈。准备要利用中山四路的朋友特别注意了，目前在往北方向，从金福路开始一路到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相当大，车多车速快不起来。台南的仁德区目前在土库三街跟土库五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哦。

气象署今天是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啊，就算你没有听到这个讯息，你的身体应该也很有感。站在户外啊，不用几分钟，大概就大汗淋漓了哈。那在全台湾有17个县市都是处于高温的状态。在今天呢，新北的双溪啊摄氏 38.6 度，比人体的体温还要高。那南台湾当然不遑多让，屏东的内埔乡也出现了38度的高温。如果一定要在户外来劳动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啊！注意防晒之外呢，还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呢，劳动一阵子一定要找个阴凉的地方，让自己的身体降降温。那各地气温呢持续高温炎热啊，台东呢在今天甚至有焚风发生。那在台南啦、屏东都是来到了红色灯号，就是有机会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一个状态。当然即将要进入了傍晚啊，希望这个气温慢慢的下降下来，大家呢也可以感觉比较舒适一点点。好，朋友们所经过的各个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您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呢要按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喽。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

0: 哎，国道一号南下过圆山交流道的中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39.6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高雄端出口匝道往小港机场方向有槽车抛锚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的大园出口内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5: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4: 是4128185。
5: 4128185？这是啥物？
4: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若准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就会敲这支电话，因吼就会认真听我讲，嘛阁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5: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看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6: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的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下班喽！
1: 下午四点钟
2: 下班 ，Let's go。
3: 4:05，下班 ，Let's go。今天由杨静陪伴大家，准备要迎接下班时间的到来。目前呢，有不少路段已经开始涌现车流了，像是在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已经开始排队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入口上来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所以也导致了像目前在高雄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啊，在冈燕路开始一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要汇进国一南下入口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注意的是，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路段中内线车道是有轮胎皮的啊。那另外南下部分的339.6公里

公里，在陆竹路段同样有轮胎皮在内线，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此刻的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排队，西行的大寮入口呢，则是在入口匝道上面有事故发生。所以不管你是要利用台八八下方的凤林路啊，或者是市道188线，要从西行的大寮入口来上台八八，请注意啊，目前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在匝道上面等待处理的。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哦，也要请您在这个区间注意行车安全，格外的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吕海妮，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吕海妮的歌曲。4点过10分，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已经开始排队了、啊、那在大寮的朋友，如果要利用西行的入口来上台八八，目前可能要稍后一下哦，因为在西行大寮入口匝道上面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1号南下的冈山入口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除了主线车道会影响之外呢，在平面的路段，像是高雄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大概从冈彦路开始啊，一路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的车行速度就开始受到影响，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请您多加的小心。任何路段有状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顺畅，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安排来自孔令奇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是4点过11分，我是杨静，今天陪伴你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一起迎接下班时间的到来哦。

你是我的 Plan A 还是 B 呢？就是来自孔令奇带来的歌曲 Plan A or B。 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准备要下平面的朋友辛苦了，一定要提前的来在辅助车道排队来下平面。那目前呢，在高雄冈山区的朋友利用介寿东路往东，发现说从冈燕路开始啊，在这个路段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的车速就变慢，主要是因为下班时段的车流量原本大之外，在国道上面目前在南下冈山入口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都要麻烦您通知警广。在目前高雄市的桥头区通燕路35号前面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冈山区的成功路57号前面，还有前镇的冈山西街2号前面，同样都是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在等待处理，请您来到附近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有路况要补充要提供，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

0: 这是来自 Nelly Furtado 跟麦克布雷所带来的歌曲，在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入口路段所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3, 2, 1，
1: 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

0: 错。
1: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
1: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 Dua Lipa 跟韩国的华莎所共同带来的 Physical， 4:25。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39.6过鹿竹的轮胎皮排除了哈，还有国一南下呢，在接近高科原本内线那个大轮胎皮同样也已经捡走了。国道三号北上，在屏东过后，内外线车道在394.9公里的轮胎皮陆续都寄到了排除东通知。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出口前，平面道路要左转中山四路的内线，有一部故障的潮车在这个地方，好有一段时间了，它依然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加的留心。

注意，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喽。稍后的4:30，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回到下班 Let's Go 节目现场，我是杨静，陪伴你一路平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来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联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

0: 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1: 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经济部主导的百亿投资方案，累计一共投资了122家的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的投资，支持150家的新创企业。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4: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3: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根据调查，国人每4人就有1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举办了家有大厨系列活动，推广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家有大厨首部曲全家够营养，民众于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至合作店家选购指定均衡餐点，即可获得抽奖券。第二阶段跟着营养师塞菜奇，结合食农教育，利用临近东市场的地利优势，透过事前营养课程与市场导览，建立民众正确饮食及采购观念。第三阶段全家造咖出好料，鼓励市民与家人组队参与10月17日登场的料理竞赛，从实作中学习均衡饮食与健康烹调。由主厨专业分享与教学，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健康好料理。市长黄敏惠说，
6: 我们现在家有大厨系列已经开始启动，从6月开始，我们前面会有几个月，我们会有3步骤。第一个是全家够营养，从6、7、8、3个月呢，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市民参与这个活动。
5: 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希望让健康饮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做得到、愿意做也能持续做的选择。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臣曾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的，那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只是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点点，会有在大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明天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其他地方仍然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还是有部分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要多留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在西南风的部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一个强度啦，所以在新竹以北、苗栗还有恒春半岛、兰屿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明两天金马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仍然是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9: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8: 那我们

0: 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8，我是杨静，陪伴大家在今天的下班 Let's Go 节目现场。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往西哦，在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可以的话呢，请您尽量的改道避开哦。那另外朋友们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状况是会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要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大声爱。

这是来自陈怡婷跟郭忠佑所带来的大声爱，4:43，台八八往东的大寮出口现在车流量依然是蛮大的哦。那另外平面部分呢，请您注意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在荣总往民族路沿线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上面在国石现在西行的仁武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同时也已经影响到了主线的行车。利用国石往西，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啊，再来到仁武出口路段，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高雄市的前镇区刚刚在中山二路跟林森四路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 Let's Go， 陪伴大家一起准备迎接下班时间到来。

这是来自江蕙所带来的歌曲，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道一号，不是国道一号北上要汇进国道十号往西。哇，现在车子好多哈，要汇进国十的朋友相当辛苦。那有这个在利用这个路段需求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发挥耐心，同时不要忘记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出口啊，现在也有排队状况。同样在排队的还有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车子相当相当的多，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务必小心通过。市区路况部分，高雄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在荣总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在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从冈燕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路段。有路况要补充要提供0800-00123，感谢大家喽。

南路啊，往国道一号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要排队的车子非常的多。如果你现在呢正打算要利用凤南路要来上国道一号南下的男子入口，得要特别的注意啊。目前车流量大的关系，整个来到附近的车型速度是大受影响的，多加注意彼此安全，小心来通过了。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十往西，目前车流量也是相当相当的大哦。

目前在高雄陆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汇进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车子相当相当的多哈，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要往高速公路的朋友要有车多的心理准备咯。

0: 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10.6公里，在头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5.1公里，在台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路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9.6公里过机场系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巴黎二。

0: 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台六十二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八十二线往东15.1公里过祥和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傍晚的5:04，我是杨静，在下班 Let's Go 陪伴大家一路平安。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哦。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发挥你高度的耐心。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甲树路1186巷的巷口，也就是在靠近消防队那个地方哈，有事故发生。高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交汇路口，还有在大寮的新厝路一号前面，也就是大寮的新厝路靠近凤林二路这一带呢，有事故的讯息传进来。朋友们再通过事故路段，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此刻的高雄陆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要接国一南下，车子相当相当的多哈。那另外呢，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同样也是车多排队，请您注意彼此的安全，小心通过车多拥塞的路段。来自高五人的歌曲《爱人错过》，5:05有路况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往高科啊，沿线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另外呢，再继续往南，冈山到南子到顶金系统，甚至顶金系统过后啊，都会呈现车多拥塞状态，请朋友们多加注意了。那此刻的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在西行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哦，要利用这个路段呢，得要有心理准备，时速不到30公里。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时代南一路跟凯旋四路交汇路口传出有事故，请您小心。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在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车多，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也是车流量大的，另外呢，在陆竹的高科联络道往东，如果你要汇进国道一号南下，哇，那有心理准备，现在开始呈现车多的一个状态。那此刻的下班尖峰时段呢，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涌现车流，如果您发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行车顺畅或者是危及到安全的一些状况，再麻烦通知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提供。这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最新的单曲，叫做 Thank You Beast。我是杨静，在下班 Let's Go 节目现场陪伴大家。台88目前西行的大寮往凤山车流量逐渐的增大哦，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了。

在歌曲里面呢，还加了一个有点像是那个球赛现场的一个转播，让人热血沸腾的一个口白啊。小男孩乐团就是来自他们所带来的 Thank You Beast， 在目前中山四路往北靠近民义路，谢谢草芽人告诉我们说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感谢你哈。那另外呢，玉祥告诉我们在中仑三路，就在中仑国中附近呢是有事故的啊，不过这个中仑三路是在哪一区，帮我们补充一下下好吗哈。那在此刻台八八西行的大寮往凤山沿线的车流量逐渐增加咯。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2: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3: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大雁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1: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2: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3: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这是来自曾伟忠的歌曲《碧笋》。台八八目前西行的大寮往凤山，车流量越来越大了，请您要注意高雄凤山区的中仑三路，在中仑国中附近是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的。稍后五点半准备收听南部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啊、不是下班 Let's go， 我们在下班时间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有路况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23，新闻之后马上回来哦。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一名许姓男子拿着球棒和刀械恐吓一名女子，警方迅速到场逮人，还查出许姓男子涉嫌毒驾，建请检方申请羁押。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警方获报一名许姓男子疑似跟王姓女子有工作及金钱纠纷，开车前往咆哮争吵，并持球棒和刀械作势攻击，造成被害人心生畏惧。警方立即到场处置，当场以恐吓现行犯将许姓嫌犯逮捕，查扣断裂的球棒和锯刀等证物。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联分驻所李正元所长说，
4: 原警随后发现这个许贤驾驶的车辆爆胎，而且没有熄火，经过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恐吓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3: 湖内警分局强调，对于持械滋事、暴力恐吓及毒驾等危害社会安全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将持续强力执法，依法就办，以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秩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犯嫌驾车冲撞警车逃逸，途中连撞向内八辆汽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犯嫌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

0: 己一部汽车后逃离。远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1: 小心！
0: 还好现场没有远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2: 本分局远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一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显汽车，远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显。
0: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显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依托蜜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询后，将苏显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警分局强力扫荡毒品，瓦解贩毒集团，逮三要头，十一要角，铁腕宣战，杜绝毒价危害。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嘉里分局贯彻毒价零容忍的坚定立场，积极规划专案行动，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跟埔子分局共组专案小组，长期跟监埋伏，在近日四时机成熟，兵分多路之搜索票跟拘票进行大扫荡跟搜索。侦查队长刘清友说：“
5: 兵分多路之搜索票及拘的，在本市麻豆、安南及大本门地区等16个毒品窝点进行大扫荡及搜索，查获大麻、海洛因、安非他命、依托米子、毒品咖啡包等大量毒品，总计4450公克，并拘提黄姓药头等3人及药脚11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黄姓药头等3个人遭声押禁见获准，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与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跟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超商那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肖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6: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4: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明年1月开始，屏东县政府推出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凡涉及屏东县满1年，综合所得税率达5%以下至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约17万长辈受惠。记者宋琳的报道。
7: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8: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7: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划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杂志公布2026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高雄市长陈其迈不仅蝉联五星市长，更是六都唯一获得五星评价的市长，高雄整体的施政满意度也拿下六都第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根据调查结果，高雄市整体平均满意度达 73.7%， 较陈其迈本届任期首年增加 6.6 个百分点，其中经济与就业、观光休闲、医疗卫生、警政治安、教育以及道路交通等六项指标更拿下六都第一成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我们大概八个面向有六项第一名，两项第二名，也真的非常感谢市民的支持。我想城市的进步，这个都有赖于这个大家的这个共同努力啊。那我还是会持续的不断的努力啊，那做好做满啊，然后能够加速的推动城市的转型。
1: 从经济、交通到医疗与观光表现全面提升，高雄此次在多项市政指标缴出亮眼成绩，也让市政满意度再创新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高温且相当炎热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3到24度，白天开始快速升温，各地最高温都超过37度以上，紫外线达危险级，台南预警观测到39.8度的高温，是今年最高的气温。另外，西南风偏强，恒春半岛观测到平均风6级、阵风9级的强风。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影响，南部各地仍然是相对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清晨低温25到28度，中午高温33到36度。内陆局部地区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出门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降雨方面，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西南风仍然偏强，恒春半岛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哎呦，
6: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5: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6: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5: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6: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5: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7: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5:42，带您来了解在下班尖峰时段目前高雄地区的交通情形。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请陈英任上线，帮我们来做路况。

0: 的整理。殷任你好，麻烦喽，谢谢。
1: 谢谢杨静，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稍早在台八八东向大寮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但现在接获另外一起在台八八东向接近。

0: 落速度相当缓慢的。高科联络道要往东，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出口，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楠梓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楠梓交流道南下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一阶平面道路往西沿线。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是车多的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之间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振兴路和正邦街口，前镇区的时代南一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义德路和复兴三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小港区的汉民路和华盛街的交叉路口，前进区在成功一路和民生二路口也有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5月27日到5月28日，也就是预计今天跟明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会封闭进行施工作业，以及预计要从5月28日，也就是预计从明天开始到5月31日星期五，在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小港区的中安路从下庄一街到高凤路之间会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感谢英任帮我们所做的路况整理啊。目前在台八八东向大寮出口之前，内线持续有事故的状况，已经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了。后方严重的回堵，准备要接近大寮的朋友，注意哦，车速会慢下来。

0: 想得到哦。
1: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0: 好，我们跟启定一起来关心目前在台南地区交通状况，连线给台南市交通大队，请陈汉全帮我们来做路况的整理。汉全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胜利路119号前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九份子大道与安民路口三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台86西向 15.4K 车道中掉落交通锥，请注意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3: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4: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傍晚5:51，继续来掌握的是目前在国庆之南我们屏东的交通情形，邀请屏东县交通队的李宗凯上线帮我们来整理路况，谢谢你喽。
7: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刻车流开始增多，目前在屏东市区的逢甲路段、民生路段以及屏东火车站前建国和盛路口，目前车流都是偏多的。而在交通事故部分，稍早也接获3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屏东市的智利南路16号前，以及在内埔乡的统领巷80号前，以及在万丹乡的新中路63号前。以上3件事故均已通知员警前往处理，在本赛途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这是来自 Paul Simon 所带来的歌曲。先前在台八八东向大寮出口之前的事故已经脱掉离开了，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目前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

0: 这是来自 Marshmallow 跟 Jonas Brothers 所带来的 Slow Motion。 5:55 了，要带领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刘彦平帮我们来做路况的会诊。彦平麻烦你了，谢谢。
1: 杨欣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5.9公里到6.2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八号东向7.3到7.8公里，也是在新市交流道前，一样也是封闭的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因为受到这两个施工作业的影响，后方有一些回堵的车流，相对也会影响到国一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要接往国八东向的车流。所以请行经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一直到高科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要往国十西向的路段，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一直到左营端，以及国道八号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也都是车子很多，车速缓慢不好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的出口、瑞隆路出口、北上南子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你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27、5月28，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7到5月29，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五，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5月28，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今天晚上有三个施工封闭。首先，国道一号在5月27跟5月28，也就是今明两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7到29，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

0: 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不好意思，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彦平帮我们所做详细的整理啊。目前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这一带，原本车多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比较疏解了。随着事故排除，现在在东向，可能就是要在下平面的朋友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啊。那请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刚刚在这个地方呢，也发生有追撞的事故啊，请驾驶朋友小心。高雄的冈山区在冈山路跟公园东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另外在高雄的前镇区林森三路靠近三多三路同样有事故发生，高雄的冈山区在柳桥东路靠近维仁路也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另外在小港的朋友就是要请您注意，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汉民路跟华盛街交汇地方也有交通事故的讯息传进来，都在等待处理当中，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提供，都欢迎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分享给用路朋友作为行车的参考。台八六目前往西在15.5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三角锥出现在外线车道上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51公里在三莺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

0: 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1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1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2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傍晚的6:05，下班 Let's Go 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在台八八目前西行哦，从凤山一路往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哇哦，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哦。那另外呢，在东向过了凤山往大寮，同样也是车流量大的一个瓶颈路段。国道10号往西，要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来下平面，已经开始排队了。那么在下方的平面道路，大中一路往西，在荣总一路到民族路，现在也是车流量大的一个区间，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另外，在高雄的楠梓区凤南路往国一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车速缓慢，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经过的地方有任何状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八德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请您留心注意了。这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就在中山一路来到跟八德一路交汇路口，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哦。

就是来自王大文所带来的歌曲《你好》，今天你还好吗？因为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呢都是相当的炎热啊，最高温出现在南台湾台南的预警有 39.8 度啊，相当的惊人。那么在台北测站呢飙出 38.3 度，这是打破了台北测站设站130年来五月最高气温的一个记录。不过呢真的是两样情啊，在台湾本岛的天气是相当的炎热，而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针对了连江县的东引啊发出了大雷雨及时讯息，甚至还有冰雹出现的可能。好，在任何地方现在到了傍晚时刻应该是比较舒适一些了哈。那不过有些地方呢可能那个太阳会有在落日会有斜射到我们的驾驶人相当刺眼的一个状况，请您一定要小心。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高科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请您注意。高雄市的新兴区在中山一路跟八德一路交汇路口有车多的状况。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东向的台88过了凤山往大寮沿线车多。国道10号西行要从民族路出口下平面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考虑看看是不是要从自由路出口来离开国道10号，然后再重新规划在平面路段的行车动线呢？因为在民族路出口下方，从荣总要到民族路也是一路相当的不好走。有路况通报警广啦，0800-00-123。

0: 今天在南台湾呢，热到丢电的预警啊，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位在浅山地区的台南预警，事实上已经是连续四天都飙破39度，真的是热爆了啊。那在附近的南化、北寮也是大太阳，居民说呢，像在烤番薯，热到无位通啊比啊。好，预警大家都知道，芒果很好吃，逐渐进入产季了。虽然是平常日采买的游客呢，也开始多了起来。但是当地呢，到了下午2点左右，测得了39.8度，是今年以来最高温哈、啊。还这么热情去买芒果，老板有没有考虑要多给几颗？但是呢，这个在当地种植芒果的农民也是相当辛苦了啊。进入这个采收的时节，又碰到这么样炎热天气，请注意，如果一定要在户外活动劳动的话，就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同时呢，一定要尽量找。虽然是热到没地方可以躲了哈，但是呢，尽量找到那个可以降温的地方哈，让自己呢消消暑气是非常重要的哈。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八德一路交汇路口事故持续等待处理当中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管会银行局科长林秀莲，请大家投资金融商品要找合法金融机构，勿轻信来历不明的社群通讯软体讯息、电子邮件及简讯。金管会呢，在官网的

0: 首页已经揭示合法金融业者的名单及联络电话。如果对相关的你所接受到的一些讯息，你觉得是涉及诈骗有疑义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是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金管会关心您。
1: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想多

0: 歌曲《旅行的意义》。谢谢秀玲啊，秀玲告诉我们在台南市东区目前裕农路跟裕中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场就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跟裕中路交汇路口等待处理当中，准备要经过的朋友请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的来通过了。
1: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

就是来自池修所带来的歌曲《正想着你呢》。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跟裕中路交汇路口事故等待处理哦，哈，请朋友们留心注意。目前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哦，请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今天陪伴，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待会儿的6:30。准备收听晚间新闻，掌握国内外的大小事。7:00交给杨纯，乐咖事务所今天一样营业当中。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3:00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十八项家庭支持措施。热浪来袭，台南预警高温39.8度，台北、基隆侧站双创五月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还有居住减压的5大面向，在明天的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

0: 道。
1: 赖总统宣布的十八项措施中，人工生殖补助也在加码。国建署表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二、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金额，比照第一次的补助水准。首次申请未满四十岁前三次可以个别领15万，首次申请四十岁以上未满45岁的人，前三次补助的金额都能各领13万元，预计是明年起实施。希望能借此减轻不育夫妻持续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提供更稳定的生育支持。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是1兆5568亿元，创下了新天量。游淑燕的报道。
2: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权值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3: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2: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五月热浪来袭，今天的台南预警高温达 39.8 度，是预警这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北的屈指地区也有 39.6 度。气象署表示，台北市测站下午2点53分测得 38.3 度，已经创下该站设站130年来五月的最高温记录。而基隆气象这个测站呢，也是测得了 37.6 度，也是刷新了高温记录。不止台湾，就连英国也破了百年高温记录。伦敦26号测得 35.1 度的极度高温，印度则是有40人因为中暑而死亡。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的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的联防。只要有上述的旅游史，入境的旅客都需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4: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排审去年底由在野党团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没有共识，最终只能通过章名，其余的条文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朱瑞森的报道。
6: 在野党所提出的版本对象锁定0到12岁儿童，在账户设立初始政府拨入新台币5万元启动金之后，每年再存入1万元定额拨补款，家长也可

0: 额外提拨，每年上限为10万元，以台湾0到12岁儿童约226万人估算，一开始启动资金约1130亿元，采特别预算编列支应。之后若以每年新生儿12万人推估，每年经费约需266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认为，这样的设计让有钱家长自存更多，将扩大贫富差距。
1: 因为他后面还有整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库必须拨补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
2: 那你这边
1: 整个设计上完全
2: 不同，你这边还公务预算支出，你国库没有拨补哦？
1: 我们对每个人的拨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水库。
0: 石崇良强调，行政院将提出的版本是使用公务预算，没有自存款设计，所以不会扩大贫富差距，两者设计完全不同。由于朝野对于条文无法取得共识，最后只通过第一章总则章名，其余条文全数保留，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台南的北区上午发生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了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这个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魏金妮的报道。
4: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5: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4: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为杜绝毒驾，新北市警方执行了雷霆扫荡的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有130件，羁押了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了68名的毒虫，以实际的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7: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6: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的清水警分局则是在深夜执行毒驾的专案，短短2小时内连破了2起案件，涉案者分别为通缉犯还有逃逸的移工，经检测都是毒品阳性，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陈怡琳的报道。
8: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针对辖内毒驾热点时段、路段与高风险场所，规划路检及巡逻勤务，加强拦查可疑车辆。日前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1点，连续查获2起毒驾案件。侦查队副队长谢成阳说，
9: 其中一名犯嫌于拦查时谎报身份，查证后发现为通缉犯，另一名犯嫌则拒检并驾车逃逸，最终成功拦截，并查出车辆为失窃车辆，驾驶人则为预期拘留移工，现场分别查获依托米子及安非他命等毒品，犯嫌检验后皆呈毒品阳性反应。
8: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

引吸毒驾车宛如不定时的行动炸弹，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全面防治毒驾，台中市警局已全面提高查缉量能，防止憾事发生。毒品防治咨询专线 0800-770-88

0: 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1: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的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晚上6:44，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27.3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男子出口往大社的匝道发生三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南下187.5到187.6公里之间，在和美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拥挤。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40.3公里过古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0: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的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的 T17 跟 T18 举办了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李义成的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4: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民主合作论坛时强调，台湾位处在印太枢纽，不仅是对抗威权主义的前线，也是民主韧性的重要实验场。未来将依循赖清德总统价值外交的策略，与全球民主友盟来共同合作。

0: 朱瑞森的报道。
1: 由捷克公园两千论坛基金会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的民主合作论坛在台北展开，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出席并发表谈话。林佳龙指出，自己刚从捷克回来，在布拉格举办的全球安全论坛发表演讲，聚焦台湾在欧洲再工业化与重新武装过程中的战略角色。本次论坛重点则在于如何强化我们的民主伙伴关系，相信未来能建立更紧密、更有意义的合作。
2: Taiwan has had a unique journey. Today, it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hub connecting democratic partner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ot merely a bystander in this region, Taiwan is an active, vital force endeavoring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1: 林佳龙也强调，台海和平不仅是区域问题，更是全球当务之急。台湾生产全球九成以上的先进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已等同国家安全。台湾也已准备好与民主友盟合作，确保新兴科技用于人类自由，而不是作为威权扩张的工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了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四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检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0: 而在桃园地检署就侦办了江姓男子从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的案件，近期侦结，检方认为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三月因托运行李夹藏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蜘蛛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两年前因为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被列入红单建筑的花莲市富义精华大楼六栋的建物，今天动工开拆，工期是六个月，工程经费 1.19 亿元，全部由中央来支应。张涵的报道。
6: 富义精华捷克式住宅六栋，共152户，建物为地上15层、地下2层。04、03地震以及后续余震，造成部分大楼二楼以下钢筋变形，无法居住。内政部国土署署长蔡长展27号出席破园典礼时表示，原评估只拆除 A 栋为楼，但因为六栋建物地下室以及结构设

0: 际相连，经专家评估之后决定全部拆除，将从中间洞由上而下逐层拆除。考量周边多为屋龄30年以上建物，针对屋况不理想的房屋加强防护，周边292户则提供临时安置，
1: 临近的这些民众去做一些安置，就是先搬迁哦，所以这个 1.25 亿的预算里面也包含这些民众的一个搬迁费用，以及相关的一个现有邻房的一个保护措施。
0: 拆除以外，内政部补助600多万元，协助花莲县政府成立都市更新辅导团。富裕精华已经在去年成立更新会，据了解住户对于原地重建有共识，以目前新建房屋时程，推测都更等方案推动最快也要3年。
1: 都更围绕以及一般建筑的更新，这个路途还非常漫长。那整个政府要未来在这个地方投入补助我们花莲民众的部分，大约还有总共加起来是13亿左右。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赶快来进行。
0: 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从今年的10月起，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功能会升级，每个月补助的点数也加码到1000点，使用的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的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的县民受惠。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4: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3: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而在明年的1月开始，屏东县政府则是推出了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政策，只要涉及在屏东县满1年，综合所得税在5%以下的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有17万名长辈受惠。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6: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5: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划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尽管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2: K-SPAR 演唱会本周六就要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登场，活动当天世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邀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徐俊秀的报道。
7: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世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8: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世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世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世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 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7: 交通局提醒 ，Case 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十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

0: 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市运大道、捷运市运站1号出口和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的高温，而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到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而马祖跟金门则是要留意这个低云还有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有3台车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北上的内力道机场系统车多，南下的127.3公里过了头屋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南下187.5到187.6。龙井到和美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有机车误闯。省道消息，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二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3道松竹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喽。路况的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4: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0: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哎，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的，目前在国道上面呢有什么样的最新状况，以及像是施工预告的话，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淳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起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往大社方向，目前是有一起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工远景跟拖吊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经过事故路段，

0: 小心驾驶，切勿停留观望。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 5.9 到 6.2 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在国道八号东向 7.3 到 7.8 公里，也就是经过了新市交流道前，一样也是封闭外侧车道，也一样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的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要往大湾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一点的情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所以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在国道一号将在5月27及28日，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7到29日，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也就是今天跟明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口加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今天晚上有三个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7到29，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在5月27跟28，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提供给大家呢及时的路况了，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另外，刚刚听众朋友有提供说有个掉落物哦，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但它体积虽然小，不过硬度感觉是蛮高的。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地磅路附近，这边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不明的掉落物，体积虽然说小小的，但开过去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有感受到呢，它感觉是比较偏硬哦，那也不晓得会不会伤害到轮胎，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新营地磅附近的时候呢，288公里到289公里之间，留意一下中线车道哦。在这起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要往大社方向的匝道，稍早听众是有看到呢，有三部车辆的事故，据说呢，可能有两台在外线车道或者在内侧车道，那其中一台呢，总之就是占据了内外线两线车道，所以大家能够通过的话呢，只能透过中线来慢慢呢，利用这个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往大社方向的匝道了。稍早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二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事故，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任何路段，看到任何一些状况要来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给他忘记了哈，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啦。虽然说是在高雄分台，不过呢，我们所管辖的范围这个地方还蛮广的。嘉义以南到屏东，不管是在国道上面或者是平面道路上面，有任何路况情形要来通知，就麻烦拨打电话进来。那也感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之外，如果你是收听台南分台 94.7， 也欢迎你加入到今天的联播时段的节目哦，乐咖事务所。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之前，还是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开 Odobike， 都请记得一定要呢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行车过程当中安全测距可不要忘记了哦。我来看看看哈，目前在国道十号的顶金要下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还是有车流，也包含在平面道路哦，大中平面这里，所以其他路段大致上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啦。刚有接获到一起呢，就是在左营区哦，高雄左营区的民族一路有接获到一起事故发生哦。好，今天晚上的今天什么事呢？因为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但是看到这一则消息，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呢。我们的黄仁勋哦，其实呢可以看到最近的消息蛮多的。然后此时此刻，假如说你正在开车回家，还是正在上班当中，或者是已经在享受你的晚餐了。不晓得今天在办公室或学校当中，相信很多人呢，陆陆续续都一定会每天听到什么 AI 哦。当然有很多人当了爸妈之后啦，假如说你的孩子呢也正在这个求学的阶段，可能也会每天在那边焦虑说啊，完蛋了啊，这个 AI 发展这么快，我以后要让孩子读哪一科才不会被淘汰呢？如果你有这种焦虑，今晚的话呢，先把自己先照顾好哦，放松一下下。因为 AI 巨头呢，像是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前两天接受这个专访的时候，也特别给大家一个算是定心丸吧。因为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直截了当的说，他认为读什么不重要，所有过去要紧的事情，未来也都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黄仁勋呢，他讲的这一句话也算是有疗愈到某部分的人哦，因为他说，大家与其一窝蜂的去追求那一些不会受到 AI 影响的科目，不如转过头来好好问一件事情。不论呢你的热情在哪里， AI 怎么能够帮助你提升你的学习跟你的记忆也好，还包含你的人生意义。我觉得他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其实真的也我身边呢倒是真的有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开始担心说呢，哎，自己的孩子啊未来要走向什么样的方向。不过我觉得刚刚黄仁勋说的这句话真的很好，不论呢你的热情是在哪个领域好了， AI 怎么能够帮助你去做提升啊，学习还有你的专业才能以及人生的意义。科技的崛起从来不是因为为了让人变笨或变懒哦，那可能某部分也是啦。就像过去呢，可能几波的这些科技革命一样，新技术只会强化，而不是呢打压人类的企图心。所以简单来讲哦 ，AI 呢不是要来抢走你的饭碗的，而是要当你最强大的一个隐形助理，所以能够帮你把那些可能重复枯燥乏味的工作给它自动化。然后把你推向呢更高层次的一个位置，所以真的哈、哦，真的是不用呢太过盲目，比方说跟风啊，还是说把自己的热情发挥到一个极致，然后呢就可以叫 AI 帮你开外挂哦，我觉得这样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听到的是来自马丹娜的这首作品，叫做 Future。 其实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更新也好，或者是呢人家说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等等的，像马丹娜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像假如说他从过去的音乐世代来说，经历到现在，有些其实呢在这个乐坛很久很久的人也许会很害怕说呢，哦，自己跟不上脚步，但马丹娜持续到现在，也即将在今年发行他的全新专辑了哦。好，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要往大社的匝道，这里还是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帮我们小心通过了。目前可以看到相关单位也包含了应该是拖吊车吧，已经在现场当中在进行处理，所以要利用国一北上的男子出口的话，可能有稍微呢车速会缓慢下来，帮我们循序渐进，慢慢的往前行，就能够来利用出口匝道了。好，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的是刚刚提到这个 AI， 就是孩子们啦，是不是要跟风呢？其实如果我们把焦点从科技的运算拉回到人性的温度这一块，黄仁勋在受访的时候也有特别点名了，在 AI 世代里面反而更加具有价值的领域，包含像新闻、叙事，还有这个艺术以及设计。他举了一个身为像我们广播人好了，听了也会非常激动的例子哦。世界上最优秀的采访者，或者是呢说故事的人好了，他们不仅做足了功课，更重要的是他有办法当下呢非常的专注，而且很仔细的聆听，之后再很灵活的做出回应。因为说故事的能力在现在跟未来好了都是同等重要的。未来的世界当然很需要的还是判断力跟创造力，更需要你呢那一颗愿意专注聆听的心。所以不管呢这世界的科技怎么变，希望我们都可以保持着一个热情继续往前走了。毕竟未来真的就会一直再来嘛。来给你罗文玉的这首作品《未来一直来》。

来自罗文玉的这首《未来一直来》，好，有两个路况消息，除了刚刚一直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要往大社方向的匝道呢，还在处理三部车辆事故，后方的车流一直来，但是请记得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还有在台八八的东向过了凤山之后，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出现在2.7公里这里哦。晚上7:30，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今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朱瑞森报道。
2: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3: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4: 是
3: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2: 游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频传，外界关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新式执法政策成效。刑事局今天表示，今年1到4月共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超过70%都是使用安非他命。警政署指出，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除了通令全国警察机关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及高检署等机关也从法制及政策面拟定多项具体有效的防治策略，盼能全力防止毒驾危害。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4线公车，目前试营运2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的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

0: 淡水巴黎观光公车等四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巴黎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1: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30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0: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今年除了维持每件最高30万元补助以外，也放宽申请资格，让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能溯及申请，协助改善建筑安全与市容景观。黄义豪报道。
3: 115年度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已经开放申请至12月2号止，每平方公尺最高补助4500元，补助的经费用完将会提前截止。今年考量社区整合作业与申请流程繁琐，特别放宽补助范围，113年以及114年间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可以提出申请。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司黄玉纯说，
4: 计划补助对象为本市于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使用执照，且为5层以上，并已完成报备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只要于115年12月2日前完成外墙裂化的饰面剔除，并采水泥砂浆（包含涂料粉刷及防水涂料处理）或进行瓷砖修复等工程，即可就实际修缮范围来申请补助。
3: 公务局提醒，曾经申请过相同性质的补助案件不得重复申请，相关的资讯以及申请的文件可至建筑管理处网站查询下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5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古门中学与九曲堂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0: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0: 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1: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0: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1: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0: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好，刚已经接获到这一起事故，排除了，辛苦相关单位这边帮忙进行处理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当时候是往这个大社的匝道呢，有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来放心利用喽。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居多，只有部分微微的车流呢，在出口匝道或者是平面道路这里，也就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的方向。再来，不晓得这台故障车抛锚的情形有没有排除，在台88东向 2.7 公里，也就是在刚过了凤山交流道没多久之后的路间，刚刚稍早接获是有一台故障车出现。以及在施工方面的话，在国道8号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东向国8的东向呢，在过了台南系统以及新市交流道之前的话的外侧车道，都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然后还有在施工预告的话呢，要提醒大家，就在今天晚上，出口匝道或者是入口匝道这边会有进行相关工程的话，留意了。这边的话呢，则是在国道1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今天晚上的话，除了像是在10点开始，在高科也好或大湾也好，这个地方呢都会有相关的工程哦。所以要提醒的是呢，在今晚的话，除了10点开始之后，那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像是大湾的入口匝道，都会进行施工封闭。而至于在晚上10点同样时间会封闭的是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同样会施工封闭。所以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暗时十点之后你会利用到这些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好，要麻烦你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咯。晚上这时间点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的话，这几天的新闻哈，其实都有写到他。不过呢，要跟你分享的是他主持一个公视的新节目，叫做《哈真相大白乐》，他就是哈林庾澄庆。因为在最新的一集当中啊，有个题目其实也是蛮有这个教育意义的，

出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叫做呢，吃辣流汗可以帮助代谢，然后有这个排毒的效果吗？哦，它是一个问号哦。那结果全场只有一个人呢选了圈圈，他认为是对的，而且还非常天真。

其实流汗真的没有排毒的作用哦，汗水单纯就是代谢掉呢我们体内的水分而已。而中医师也强调说，排毒的器官主要呢还是肝脏跟肾脏，所以大家常误以为说啊、比方说去拔罐，还是说刮痧皮肤变黑黑紫黑紫的那种，就是叫做排毒吗？其实那只是微血管呢被破坏引起的一个免疫反应而已，所以毒素根本就没有跑出来哦。这题答案呢真的是大大的要打一个叉，就是呢吃辣流汗可以帮助代谢有排毒的效果吗？哦，这是打叉的哦。相信有很多人其实一直以来都以为说哈，吃辣本来以为说流汗就是排毒代谢耶，哦，它单纯只是排出体内的水分而已。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呢也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说吃辣能够飙汗排毒的这些商人话术了哦。既然讲到哈林，我觉得呢今天要为你送上这一首歌也是他去参加了某个节目然后改编成了这一首作品。让我一次爱个够。

我觉得每次听到哈林哥呢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在投入在音乐世界里面之外，然后他不管是用很 free 的唱法，或者是能 R&B 的一种方式，能够完全的带你进入到呢哈林的音乐世界里面哦。让我一次爱个够。那刚刚有看到一个故障车出现在台一线北上这边，在水上路段272到271公里之间，有听众说呢看到一台故障车抛锚了，在台一线北上的水上路段这里哦。然后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今天晚上的8点来到了星期三限定的水想交朋友时间了。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杨纯有访问到了一位，他也在高科大呢，担任老师的一个叫做小蔡老师，蔡秉睿老师呢。当时候他有来上了两集节目，这两集满满的都在聊谁呢？就是他非常喜爱而且呢崇拜的偶像，就是文森范古哦。他真的把文森范古任何的信件也好，或者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都跑过一轮。但今天再次邀请到小蔡老师来的话，不聊范古了，我们要聊什么呢？也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据说是，如果说你把它丢在那里的话，它完全不会就是怎么完全不会走失，或者是完全不会迷路啊，用迷路来形容比较精确啦。对，待会在晚上8点的水想交朋友，邀请到小蔡老师要来跟你聊聊巴黎哦。他真的很厉害，你可能只要跟他形容一下某个地方好了，他就可以跟你讲说哦那个地方呢以前怎么样，还有包含了现在可能影集哦也有在那边拍摄，他都知道。好，在市区当中的话，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在刚刚高雄的前镇区林森三路跟南天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可以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5。要分享到的是5566的其中一位成员小刀，最近呢，他有一个算是该怎么讲呢？超狂的一个行径吧。他在网络上就引发了很大的一个讨论。48岁的他日前现身呢这个一个 YouTube 的一个企划，竟然在镜头前面成功解锁了一个超高难度的后空翻，因为直接击碎了纠缠他长达20多年的心魔。如果你是身为粉丝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小刀其实在2002年曾经因为没有热身他就表演后空翻，结果没想到呢就受重伤了，甚至影响了他的演艺生涯。所以这一次他重新的重回起点来挑战成功，让人家看了还蛮热血沸腾的哦。而另外更热血沸腾的是，来有没有56迷呢？哦，56不能亡没有错，而且让很多粉丝们听到会尖叫的是，小刀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抛出了一个震撼弹，他亲口证实说，明年就是5566的25周年，所以为了要感谢陪伴这么多年的56粉丝，全新大计划目前呢有在持续的规划当中哦。所以要来迎接到25周年，看来明年的抢票大战绝对还蛮精彩的，大家可以好好的为自己集气了。

守候了很久很久的粉丝们，真的可以好好的一再期待一下明年5566的25周年的全新企划了。来给你这首守候。

今天呢是来自5566的这首歌叫做守候，刚有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晚上的8点呢开始之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要带你透过耳朵的方式来游游法国巴黎咯。

相信每个人呢，只要提到了法国的话呢，一定都会联想到这一首歌哦，《熊谁理谁》，这是来自呢乔达星所演唱的。时间来到晚上8点，准备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呢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节目了。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北上的147.4到145公里运离到通宵，中间外线施工。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8号的西行过新吉的外线车道，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找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再次邀请到这一位呢，已经推出了他的四本书籍，那我们是可以封他为是梵谷的转身。欢迎一下我们的蔡秉睿，我们的小蔡老师。
1: 杨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就要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来聊旅游这件事情了。那要追回到呢前几集哦，有特别提到说老师要来到我们所在录音地点的时候，然后他有说了一句话，在巴黎他根本就不会迷路。其实可以看到说近几年，然后你把比方说去到欧洲这些国家，
1: 是
0: 你预计在之内
1: 15年左右、
0: 嗯、然后要聚集所有欧洲的地方，
1: 对，
0: 那是什么样的介绍方式？是每个城镇都去吗？还是
1: 基本上我现在在高科大所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叫做欧洲文化遗产，所以它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些文化遗产类的城市，可能很多朋友会听过说连

0: 俄国的教科文组织底下其实每一年他们开会会制定会规划今年哪些国家哪些城市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先不讲太远，就是这个日本的富士山，或者是这个
1: 就像是印度的泰姬玛哈林，
0: 是，对对对，
1: 我就有去看过，
0: 对，所以你也去过世界遗产。
1: 对，我有至少有留了一个，
0: 没错没错。对，那所以如果要介绍世界遗产的话，因为全球到目前为止有超过1000处以上的世界遗产，如果真的我们在课程上要介绍1000多处哦，那恐怕我15年20年也讲不完了。
1: 真的，
0: 因为我自己在课程上的设计也不是说，哎，我就放一张图片或一段影片让大家这样走马看花看过。那基本上我会用一堂课的时间跟大家聊这个地点。
1: 一堂课够吗？你看来这边都一堂课是几个小时？
0: 因为一座城市有时候里面有好几个景点嘛。对，所以包含像这个，我记得前几年光是巴黎，我在介绍巴黎这座城市，就我们等一下也会探讨到。我巴黎就讲了2年4个学期。我觉得每个城市你深入之后会发现说，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被各国的观光客当成是一个著名的网美打卡的景点，乃至于讲比较严肃一点，联合国为什么把这个地方列为很知名的世界遗产，这方面来介绍它背景，绝对有它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或者需要了解的，不管是它可能是因为文化历史性，或者是在文学、在音乐、在艺术或建筑。其实我在课程上面也很喜欢带大家去看欧洲不同的建筑风格那杨隼也去过好几个国家、好几个城市我们也都发现说，走到每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图片一看，这里就好像是这是印度风格因为每个地方有他自己本土文化的概念。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老师，欧洲不是就是那个样子吗？很欧式啊当然我们在课程上有机会会跟大家讲什么是巴洛克，什么是歌德，什么是文艺复兴，继续深入探讨这些风格里面各有什么样代表性的景点，或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哇，那可以延伸很多很多东西。
1: 对啊，但是这些地方就是你都去过吧？
0: 正在收集当中，正在收集当中，
1: 就是边收集然后边上课。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学员也会听到我最新的一个
1: 所以课堂上可能还有包含你自己出游自己拍的照片这样子。
0: 有对 对,
1: 對难怪
0: 对啊，
1: 就感觉好像外景节目搬到了课堂上的感觉。
0: 对，但虽然比较遗憾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上课的时间是有一个期间嘛，比如说我开课上学期就是9月开课，我们要上到大概1月左右，我们上下学期可能过完年之后3月，然后到6月，我比较难到这个实景的这个真的跟大家做一个国内外连线。可是其实像曾经有一个学期就很有趣我早上某一堂课上午时段正在介绍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大广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它有一个黄金广场大广场，那旁边就是尿尿小童的那个地点，其实是很多人到比利时会去打卡拍照的。结果我早上讲完了之后呢，那一段录影我们就放到网络平台
1: 上，
0: 对，然后让我们学员可以观看。几个小时之后，我早上介绍的那个广场尿尿小童旁边那个地方，班上就有学员，其实他没有来现场上我课，因为他人正在度蜜月他跟他先生人就在现场他几个小时后人，他们两个人就走到现场老师早上刚讲过这个地方我们几个小时后人在现场，他就直接打开早上我正在讲解哪一栋建筑物现在往前走几百公尺又有什么然后哪边是可以打卡拍照的然后哪边有好吃好玩的，他们发现说，老师你根本就在现场跟我们导览所以我们有时候课堂上也会遇到这么离奇。
1: 我只能说要喜欢上你的课的学生们真的非常非常认真因为像度蜜月的话，我想说好啦好啦，那晚一点再看好了可是没想到就是他真的还愿意早上看完之后跟着行程这样走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啦，因为他们甚至还一面耳朵戴着耳机就听到我说接下来往前走会有什么东西好像是为他们上课的
1: 但是我蛮想问，如果说到出国旅游这件事情的话，老师现在目前收集了几个国家了呢？
0: 其实不多耶，我因为大概这十年来吧，十二三年来才开始慢慢对欧洲有兴趣。
1: 哦，真的哦，
0: 十几年。

0: 以前我还在文藻教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学期我就在考试的时候出了一道题目，哦，就请同学随意的去举一个欧洲世界遗产的例子，哦，然后你简单提它两点三点，它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它认为定为世界遗产，那让民众去参观。那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的答案是，其实这个答案可能对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啊，意大利有一个很美丽的都市叫做斐冷翠，那如果讲英文的译名大家会比较熟悉，叫佛罗伦斯
1: 啊，佛罗伦斯。
0: 我很喜欢那个一百年前徐志摩给他的翻译 Venice，那是意大利文的发音 Venice，哦，斐冷翠当地有一个很著名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你看它的名字就相当美，因为百花，哦，有点百合花或者百花齐放的感觉。那当时那个同学他答题就答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然后他里面简单讲了说这个教堂的风格，哦，特色什么等等之类。你知道我当时在改考卷的时候，我当然知道这个教堂，可是我不知道他回答的里面的特色到底对还不对，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在我的胸口打了一拳，我当时觉得说原来很多地方我听过，我也知道他大概长什么模样，可是他你要细究内部的东西，其实不是每个老师都做得到，就好像杨春，如果你突然要现在要考我五歌窟，要我列出重点来，我也没有先做功课，我也可能很难这样讲出来。就是我当时就想到说，哇，天哪，这样不行，我身为老师这样子，这样可能范古又要来教训我，就是说你这样子不够积极进取。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花时间好好的找时间进修，把这方面该有的知识。可是我们必须讲说下去之后才发现那个水有多深啊！为什么？因为像我以前在文藻的时候，我有感觉到哈，因为我们当时在文藻有很多科系，有日文科系，有这个西班牙语科系，像欧拉他就是
1: 西班牙语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德语系、法文系很多科系，它里面有很多师资哦，都来自于很多这些不同国家留学的师资。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大部分的师资老师可能他，比如说他留学西班牙，他顶多可能对西班牙就文化会比较了解而已。
1: 对，
0: 但是你要他跨到德国，他也陌生，但是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就是我希望用15年的时间去把欧洲30几个国家，去把它跑一轮，而且坦白说，我并不是留欧的，这些国家我顶多就去玩过，
1: 对，
0: 所以我该如何去诠释它？当然背后要做很多的收集跟读很多的资料，然后包含像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杨淳去过大英博物馆，
1: 对，
0: 大英博物馆我当然也去过，可是我们去过的人都会知道说那个怎么可能一天逛得完。
1: 哎呀，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只有看了一个埃及展，对，我就逛了埃及展。
0: 你对埃及有兴趣？
1: 对，我对埃及有兴趣。
0: 我们等一下聊奇美的，
1: 太多太多了。对，我就觉得其实这样这些你会觉得好像博物馆一天逛得完，但其实去到现场才发现说，它其实大的要命，你根本就一天都逛不完。
0: 对，所以你知道大英博物馆它总共馆藏有多少件吗？800多万件。
1: 800多万呢，欸？
0: 对，800多万。那当然有点类似像故宫一样，就是说他平常展示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有很多是在库房。
1: 对，
0: 那我后来就发现，哇，那我比如说我上学期的课程就介绍了大英博物馆，我大概讲了10到12个小时，我课程大英博物馆的部分就讲了10到12个小时，可是我介绍的物件物，这个古物古文物件，大概10几样而已。
1: 你就讲那么久？
0: 对，所以就大概40分钟一小时讲一样吧，所以800多万件我可能要讲好几辈子啊。
1: 哇，你可能私底下先录起来哦。
0: 对啊，所以光一个博物馆就是这么恐怖了。当然大英博物馆本身馆藏就很惊人啦，但是我后来发现，哇，那到法国我要介绍罗浮宫，而且还有奥赛，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那到如果到西班牙马德里又有普拉多，然后或者到阿姆斯特丹也有博物馆，那柏林也有柏林的博物馆，所以这么多的地方背后资料多丰富啊。那我每个地方至少我会让我的学员知道说去那边简单基本功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当然

0: 我也很鼓励大家，如果有更深入的问题，私底下可以好好跟我聊。杨准已经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一坐下来聊，我可以跟你聊。
1: 没错，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不知道第几个小时了。
0: 对，对啊，所以我一直也觉得说，我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或者是一方面一边出国帮大家收集资料，这是一种学习或修行的过程。
1: 可是那你要从，比方说，真的只能等到寒暑假出国去吗？
0: 对啊，因为当然我也尝试过在学期中的时候，但是
1: 不行的，这样学生怎么交代？
0: 对对对，后来因为你也知道我的使命感，对，所以比较尴尬一点。
1: 所以只能透过像暑假的时候，然后特别安排了很多很多行程，
0: 对对，
1: 然后在一次搜集完回来之后，在课堂上面一一的呈现跟介绍这样子。你看是多么用心的老师，
0: 谢谢。
1: 对啊，因为不然的话，平常哦就只是备课，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分享就结束了，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相信，难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灵魂里面有梵谷的精神，
0: 或多或少有。
1: 对啊，對啊，就是对于一些你自己所爱的事情是非常的执着，
0: 没错没错，一往无前的，对，
1: 没错，
0: 对啊，那种精神在。
1: 可是那我们再绕回来，假如说今天要特别讲到巴黎是你最熟悉，毕竟你可能已经在课堂当中讲了至少也有六年吧，对不对？
0: 前面六年，
1: 对，
0: 六年的一半哦，将近有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我讲巴黎以及其他法国的一些城市。杨隼刚刚也有讲到说，当然每个国家首都我们一定都会介绍，因为首都跳过去有点奇怪，因为了解一个国家，毕竟首都还是一个象征嘛，对不对？那是一个代表性的哦。那可是我也常常告诉大家，就提醒大家，除了首都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二三线的城市是值得去玩。就好像如果哪天我们认识国外的朋友，我们当然也会跟他讲说，除了台北之外，中部南部或花东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玩嘛。所以其实不管是法国，我会介绍巴黎，或者是南法的小镇，或者是还有一个诺曼底，诺曼底也是非常值得回味的地方，布列塔尼，或者是我不晓得杨纯你有没有听过圣米歇尔山？
1: 没有。很诚实。
0: OK， 莫内花园。
1: 莫内花园我有听过。
0: 对，有很多都是巴黎以外的景点，我也会透过好几个礼拜的机会跟大家介绍。对啊，所以当然巴黎我是最熟悉啦，没有错。
1: 因为你说你曾经在那边待过多久时间？
0: 其实应该是讲说以往每一年都会回
1: 你都会回国。
0: 你有没有听到我现在用的动词是 回不是去？
1: 对对对
0: 对，就会觉得好像那里是一个我的灵魂在那个地方所在地，然后回到巴黎之后，整个人就活出另外一个样子，就是
1: 是哪一种样子？好神奇哦！
0: 我不晓得，因为杨准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有聊到说，我们都看过那个《
1: 艾米丽在巴黎》
0: 那个影集，对不对？那我一直很深刻的是，当然这部影集有人喜欢，也有人有一点点诟病的地方嘛。
1: 哈，
0: 当然我们就姑且不论。但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个点哦，在第一季的第一集，因为艾米丽本身剧中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美国人，所以当然很多人诟病说，一个美国人跑到法国去工作去生活，怎么身边每一个人全部都跟他讲英文了？因为就巴黎人来说，这是
1: 没错，
0: 绝对不肯发生的事情。
1: 那时候对啊，我就去买个那个卖什么当什么老的，他就是一直跟我讲法文哎、对啊，我想说哇天哪、怎么沟通？
0: 那后来比手画脚，
1: 我就用笔的这样，或者是直接用手机翻译，
0: 对对对对，那我一直记得在影集的第一集开头，那个 Emily 她被公司外派到巴黎去。他从机场离开，然后坐着计程车一路进到巴黎，而且他在计程车后座隔着那个窗户看巴黎的。我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看那个影片第一集，他那个眼神，他那个表情，其实完全就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巴黎的表情。我应该觉得我第一次对巴黎有印象是国小一年级七岁。你说七岁一年级为什么就对巴黎很有印象？因为我那时候很沉迷一本侦探小说，怪盗亚森罗平。
1: 罗平
0: 你知道，
1: 我在那个影集当中我很喜欢看。
0: 那个最近这几年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黑人版的那个，
1: 没错没错，
0: 罗平。因为他也是这个100年前的法国的侦探小说的经典。 那当然很多人会着迷于那个怪盗绅士，他是一个很优雅，然后而且都是劫富济贫，其实劫富济贫这样的形象在世界各国都会受到崇拜，
1: 就像我们是廖天鼎类似的。
0: 对对对，然后英国有罗宾汉，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人物，就是他会尊重妇女，然后敬老尊贤，可是他对那个恶势力对那些高官啊贵族啊是完全不留情面的，好像世界各国很多这样的角色出来，英雄人物。那我小时候，而且我真的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着迷于亚森罗平的小说，那我印象中在书里面有太多罗平在罗浮宫啦，在塞纳河啦，在就这些字眼在书里面
1: 很常看到，
0: 对，一直看一直看，然后课堂上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说，我小时候是一个跟纹身饭骨一样寂寞的孩子。
1: 看来也是有故事，我比较想了解这个故事。
0: 没有，就是因为我读了亚森罗平的怪盗的案件，读福尔摩斯我就会想到伦敦，所以我从小就知道雾都伦敦大概是什么样的模样啊，知道什么叫做维多利亚时代，就是等等之类。然后刚刚讲到不管是这个罗宾汉的故事啊，劫富济贫啊，或者是甚至以前小时候就念的亚瑟王的传说啦，就很多的这种世界名著哦，雨果狄更斯，这些我小时候都在念。哇，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像范谷一样的朋友可以跟我对话，
1: 好像有点孤独
0: 你懂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读完之后就好像范谷他会在戏里面跟他弟弟进行心灵交流嘛，对啊，可是我找不到啊，所以我小时候就一直觉得哇哇，这是伦敦，然后这是巴黎，这是塞纳河，然后这是柏林，这是阿姆斯特丹，这是巴塞隆纳，那你读过之后你会想要知道说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样的落差吗？所以我觉得也许后来直接去那个地方圆了梦之后，隔了可能有30年的时间，但是这个种子很早在我的人生的前段就已经种下来了。对，
1: 可是我蛮想问老师的一个题外话，就是如果说依照这样范谷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好了，那尤其像小时候你也觉得好像经历过范谷那个时期，所以那你会自己会觉得好像身边的人不会那么懂你的那一份孤独感吗？
0: 其实或多或少会有，对，还好我必须很庆幸说我没有选择最后范谷的。 对
1: 你算是蛮乐观的吧，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牡羊座，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范谷是牡羊座， 对还是尽量用比较正向良善的态度，用积极乐观热情的那种态度，所以可能大部分的同学在课堂上感受到真的我们的课程就是我要带给大家用很热情的态度去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当然有来更高的一些艺术领域当中的这些专家们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们在同样领域当中是非常了解你的，那应该就还好啦，因为有人了解你就好
0: 了。有啊有，
1: 我很担心就是
0: 你很怕我，
1: 对，
0: 那至少我要认识个邮差什么的。
1: 好，没关系，我这边也是心灵的出口，是是是是，想来这边聊都可以。是是是是。好，那刚刚继续回到巴黎这件事，在巴黎的话，当时我去到的感受，我稍早也有跟小蔡老师聊，其实没有让我感受到是冲击很大的。但是的确，如果是在人的感受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因为其实各个国家的人或者是很多的文化，大熔炉的感觉，那个地方是这样，对。然后还有包含了食物方面。也没有让我就是可能我没有吃到真的是很对味的嘛，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因为亚洲人对欧美食物本身在适应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我算是一个真的是蛮喜欢尝鲜的人，但是因为我觉得旅伴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像我的那时候当时候的旅伴是那一种假如说我们现在住了一个地方，
0: 对，
1: 然后是可以下厨的，我们就去到超商，
0: 就一般的民宿这种概念。
1: 对对对，我们就去买一些食材来回来煮。
0: 对, 對, 對, 對，
1: 但我会比较向往是，我都来到这里了，我希望说我看到什么特别我就想吃。对，但是就会产生一种，可是一大份我也吃不完，我总不能一直都吃这样子。那旁边的人他可能也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在吃的上面。对，就导致说我可能去到那地方我会有点受限。 无法去尝试更多更多可能性。
0: 哦，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嗯、有时候跟旅伴，就刚刚你讲到的，
1: 对啊，
0: 对，因为大家彼此观念上面如果没有办法做这个协调的话，
1: 嗯，
0: 不过其实，在巴黎，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啦，嗯、因为毕竟物价，
1: 对，
0: 在欧洲的几个国家里面，的确是真的贵很多。
1: 嗯，
0: 那以前我们在课堂上，我一开始就会比较开宗明义跟大家讲说，我们就晚近。

0: 这十年来说，在世界上旅游的人数全世界国家排行第一名，就每一年会去这个观光客到法国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万人，将近9000万。那这8000多万人里面又有超过一半，大概有5000多万，它专门是集中在巴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地方当然每个人到巴黎之后的感想，那个回馈会很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看的关注的层面会不太一样。那当然也有人说，哇，那个治安或者是有点杂乱啊什么等等，但是我们何妨不去想到说它是全世界观光客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我们可能也知道人多的地方复杂嘛，
1: 对，因为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白天出去嘛，然后回到要住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天哪，道路上都是垃圾，就很脏乱。
0: 你们遇到了黄背心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可能到没有到很多啦，只是说你可能在街道上面的话可以看到有些垃圾，可是当你醒来隔天的时候。全部干净了
0: 、哦。你是说看到垃圾的时候是要回家，就晚上
1: 对，回家的路上，可能道路上有些地方，可能就会乱丢一些垃圾。但是等到早上起床的时候，那一刻，全部都焕然一新
0: 真的啊，你有特别观察到这一块？
1: 对，我观察到这一块。
0: 因为大概每天早上5点多，他们那个清洁队员就会出动了。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记得有几次我在巴黎会特别早起来，因为那一天行程可能要。再多跑一些远一点的地方，所以可能5点多我就出门了，所以常常会遇到那个清洁队，我就觉得他们很辛苦。
1: 对啊，
0: 因为尤其是那种冬天最近这几天巴黎下大雪，杨春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那整个巴黎很难得遇到这样的。
1: 天啊，如果巴黎下雪很浪漫
0: 飘雪。我可以回去我再传那个画面给你看。对，最近巴黎还有很多朋友，因为我还是有一些朋友住在巴黎，对，然后他们都会回报我一些资讯那尤其冬天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当时我朋友跟我说零下4度。
1: Oh my god
0: 当然这一方面我觉得要很感谢他们默默的无名英雄啦，去帮整个街道焕然一新。
1: 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呢白天跟晚上的落差感有让我惊艳到待会的话还是有更多关于你所不知道的巴黎视角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尤其后面待会在8点半会切回到总网来收听新闻，再请小蔡老师继续跟你在空中分享喽。道路施工方面，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过了新吉之后的外侧车道，还有往东的方向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交流道之前的外线，都在进行施工感谢你收听警广，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磅之后的中内线，同样在进行相关的工程。

今天一首韩语作品呢叫做 Paris， 晚上8:29。刚提到说呢，在进行环路线圈修复工程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磅之后封闭中内线。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不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四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警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一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追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力挺警消、警情还有刑事以及消防危险加成，全面调升，而且可以追溯到3月1号起生效，希望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第一线的警消人员。为吉尼的报道。
3: 因应行政院修正警察人员勤务加级跟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级相关规定，台南市长黄伟哲已经核定完成台南市相关加成调升作业，并追溯至115年3月1号起生效。警察局长林国庆在议会接受议员陈一真质询时也证实已经在26号发放。针对议员关心的加级内容，局长林国庆表示，
4: 勤务繁重加成的一个定义嘛，就是以勤务 不管你是分局或分局派出所，以勤务的繁重来作为合给加级的一个依据，
5: 是
4: 那一定要有指标数嘛，哈，那我们有定6个指标数，所以每个人都是往上提。
3: 市长黄伟哲也出面说明，
6: 第一个同工不同酬就不公平，
5: 当然
6: 不同工同酬也不公平，所以大家都想，但是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警员都有增加。
3: 市府指出，这次警察人员的部分刑事加成由6成提高到8成，勤务繁重加成之给上限则由7成提升到1倍，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给也全面调升3成，借此提升基层同仁实质待遇，肯定长期辛劳付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再来关心的是一个迷航事件，台中有一名正信的外送员在使用手机导航送餐的时候，竟然被引导进入陡峭的山间小径，进退不得。在台中的乌日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迅速定位坐标，成功协助人车脱困。陈怡玲的报道。
7: 台中市21岁正信男子是一名外送员，日前接单从北区送餐到龙井区，车程超过20公里。因为对路况不熟，使用手机导航，却误闯龙井偏僻山区。途中机车轮胎在碎石陡坡不断打滑空转，无法动弹，他惊恐地报警求助。乌日警分局离分派出所

0: 政林正和说，
1: 门锁过报后，随即运用色情软体定位功能展开学习，随后徒步入山找到当事人。
0: 民警到场后耐心安抚并协助推车，历经十小时挥汗奋战，终于将机车推上平坦道路，成功化解危机。乌日警分局提醒，导航虽然便利，但在山区或偏远农路常因讯号不佳、图资未更新而发生偏差，若不慎受困山区，务必保持冷静，找寻明显地标并利用手机定位求救，原地等待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明天开始，明天的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马祖跟金门则要留意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晚上8:36，阳城这边来提醒一下，今天晚上会进行施工的匝道哦，包含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封闭的是国道1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边都是在北上哦。还有在台88的话，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在今天晚上10点会进行施工。今天呢，跟你介绍这一位是号称走在巴黎街头不会迷路的男子。我欢迎小蔡老师哦，蔡秉睿老师。刚刚我们上半段落分享的是我的部分，当年去巴黎的感受。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呢，就还有什么样的蔡氏视角要跟大家分享的？
1: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问题，除了我刚刚讲说那边的人很多很复杂，因为观光客或者是外来客，这几年的欧洲的那个移民问题，可能杨水有或多或少会听过，因为前面那些年中东有一些事件嘛，有一些冲突什么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中东外来人口其实都往欧洲跑。那欧洲这几个国家的确这几年德国、法国、意大利相对来说人口的组成其实有些都是非法的，那 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成为欧洲社会的未来要担心的地方啦，一大问题。不过 我不希望继续探讨这个下去太负面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地这个法国毕竟在历史上它是我们都听过法国大革命，所以其实法国大革命这个城市其实在历史上有太多次革命，那可能1789的那一场革命是最影响世界最风起云涌的，但是这个国度其实这个城市常常动不动巴黎人其实有一种你知道骨子里面的我这边讲我很怕还好我们现在身边没有巴黎人。
0: 那我先说一下就是当时候要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就连他们自己当地人就像南法的那个朋友他就讲说其实巴黎人是非常散漫的，对，他就是有时候可能上班要上不上之类的那一种，是吧？
1: 对啦，但是有些界定一下我们会不会这整集要抱怨巴黎
0: 人？不过我们会讲他们很好的地方啊，
1: 不过我觉得他们骨子里面有对你说散漫，然后我觉得有点傲气，
0: 但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他们是享受生活，
1: 也是对，
0: 享受他的人生。
1: 那不过在历史上其实因为巴黎这个城市之所以很重要就是因为从中世纪中古时代一直到近代这个城市常常为了法律为了

0: 人权，为了很多的宗教自由、商业自由，只要一让他们觉得说不满，嗯，他们就会起
1: 游行，
0: 对，企鹅。其实我倒觉得说游行倒是还是小 case， 因为巴黎人他，你看到他愤怒起来，他会直接。杨隼有没有印象？巴黎有一些路口，就是比较传统，还保留一些古代面貌的那个地上，是一块一块的地砖，而不是柏油路。这就很有趣了，因为传统古时候的巴黎很多地方都是用一块一块地砖，可是你知道后来巴黎人每一次在社会革命、社会示威抗议乃至于冲突暴动的时候，就会直接把地砖一块一块翘起来啊，往执法的警察那边
1: ，所以这是有用意的。
0: 巴黎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冲突的，就是后来执政者发现说，哇，我地上铺那么多地砖是给你们当县城，
1: 已经变是武器了。
0: 对对对，尤其在最近的话，大概是1969年那一次的巴黎的学运事件，所以后来有一整区哦，在那时候冲突集中在左岸，左岸那边有很多的，你有听过拉丁区，就是索邦大学那一块哦，就是很多学生跑上街示威，然后就把地砖全部敲起来，那个砸到真的是很恐怖啊画面，所以巴黎其实它在欧洲很多的历史上都成为了示威冲突的导火线，那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它引起的风潮会影响到旁边的国家，所以你知道在历史上其实曾经有人讲过这一段话，当然是100多年前，他说法国打喷嚏欧洲都感冒，你可以了解，就是它这个地方只要是任何的暴动冲突导火线，其他国家会被影响到，对啊。当然我现在是就政治层面来讲，我们其实也可以探讨比较文化艺术比较软性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地方它吸引了太多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爱好者来到这个城市，
1: 比方说像巴黎，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凯旋门嘛，然后巴黎铁塔这一些，然后
0: 圣母院
1: 啊，对，圣母院。
0: 你当时去的时候是烧
1: 没有，
0: 还没有火灾之前，
1: 我去那边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0: 大家知道前年奥运的关系，所以他们那个圣母院急着要跟奥运重新等于说修复，然后重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因为当然他现在焕然一新之后，我还没有进去过
1: 哦。
0: 那有很多朋友去过，回来跟我分享说，觉得圣母院不像以往的，因为盖得太新了。
1: 就反而是要有一点旧旧才有时代感嘛。
0: 对，有的人会这样觉得，教堂是应该是这个样貌了哈。圣母院我自己甚至我有爬上去过，就是说你知道它上面有钟楼，
1: 我们讲不知道哎。
0: 所以我要跟杨纯分享，就是或者跟我们听众朋友哈，大家分享，就是巴黎圣母院最有名的，就跟他有关的这个典故，就是雨果的钟楼怪人。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上去，你就会看到说那个钟楼怪人，像迪士尼动漫以前画那个动漫的，它里面不是有那些上面很多雕像，它会跟着钟楼怪人一起跳舞唱歌的，那些雕像其实真的每一座都是在那个钟塔上面。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爬到钟塔上面去可以看到那口大钟。其实你知道那个教堂里面的钟哦，每一口钟都有名字哦。那圣母院里面那一口钟叫玛丽，又是一个菜奇阿米亚，
1: 这是名字哎，
0: 可是很好记，那它就叫玛丽。那上去你就可以看到说，哇，原来这就是文学名著里面钟楼怪人在敲的那一口钟。其实当年100多年前，雨果本人也爬上去过，不过在他的当时所见所闻，他发现哇，那个巴黎圣母院怎么那么的沧桑，那么的破旧。所以其实你知道，当时雨果为了他写巴黎圣母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哦，并不是说他是只要脍炙人口就好，或成为文学经典就好。其实他是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大众对这间老教堂的关心关注，因为年久失修。所以你知道那一本书后来畅销之后，很多读者就发起了那个运动，就是说为圣母院
1: 重建，
0: 对，募款重建。其实那也是一个，我认为雨果这本书文学经典对圣母院本身的，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一讲之后，你对圣母院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1: 我对钟楼怪人也不一样了。
0: 原来这本书不是，
1: 就是不单纯只是为了给大家制造一个故事或什么的，而是它背后是有动机的。
0: 对，对，它是有动机。对，然后雨果我们可能又要聊一集了哈。
1: 没问题。
0: 所以杨纯，我刚刚我们这样聊下来，我会觉得，好像你当时在罗浮宫的外面，或者是圣

0: 院这一带、嗯、然后或者是巴黎有什么你有兴趣，或凯旋门、香榭大道，你们可能都走过这些地方。
1: 没错，
0: 对。那如果就这些地标来说，真的是很地标式的景点啦、嗯、我觉得就是一般观光客的

0: 面东北南各有一座很有代表性的墓园、嗯、而且都很有历史沧桑的味道了、嗯、最推荐的是在巴黎的二十区，因为你知道整个巴黎的市区里面有一到二十这样分区、嗯、那在二十区里面有一个拉雪兹神父公墓、嗯、那个公墓有多大呢？四十几公顷、嗯哦、里面有大概200万座墓，它是经年累月几个世纪这样、嗯、累积起来的墓、嗯、那老师你参观墓园要做什么？ 那有什么？因为我们一般在
1: 台湾是不可能的、
0: 啊、对啊对、嗯、我不可能说杨准等一下我们吃饱饭我们到富鼎地去晃一下
1: 对，但是我印象当中的确好像国外他们比较不会去介意这些事情、嗯嗯嗯、
0: 他们那个墓园哦，经过18、19世纪哦的重修，而且是政府他强力介入，说公家单位去维护它、嗯、把它打造成一种公园式的、嗯、里面有很多的花草树木、嗯、然后再来就是嗯，你可以想象出来说欧洲人他们对于墓碑那个石碑的雕刻处理、嗯、其实有很多很唯美，包含像有时候我们走过一个墓碑，你会发现有一个天使，它的翅膀是垂下来，那翅膀是一个那个天使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形象，她的头发遮住了半边的脸，然后整个脸是很沧桑，然后垂下来。为什么？因为她在坐在那个墓碑上面，哦，哀叹着这个墓主，嗯，哦，她是做成一个，好，连天使都为她的逝去而垂泪，嗯，哦，我现在讲的这个墓碑是谁的墓碑？肖邦的墓碑，哦，所以你知道那个墓园哦，我这也常常跟我的学员分享，我每次回去。都是去那边找老朋友，肖邦在那里，巴尔扎克，那当然前提你必须要认识很多艺术家文学家、嗯、王尔德、有太多的音乐家艺术家全部都是葬在那一个墓、
1: 哦、都在那个地方、哦、
0: 对， 我很喜欢一个文学家叫普鲁斯特、嗯、普鲁斯特是法国100年前，其实我们2022年左右 前几年才刚刚是他逝世100周年的，其实法国有举办他的一个纪念会在那一年哦。这个人他一辈子就写一部大部头的小说，然后这本小说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哦是号称应该没有人看得完的小说。为什么没有看得完？因为一打开大概第一页还没读完就瞌睡虫就来了
1: 啊！真的吗？
0: 可是你知道这本书是文学极其重要的经典。嗯，我如果讲名字，可能大家有听过，叫《追忆似水年华》。
1: 哦，《追忆似水年华》
0: 有没有一点有这样的书名？《追忆似水年华》非常
1: 似水年华，我可能有点印象，
0: 因为有流行歌之类的。
1: 对 对， 對，
0: 《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因为这个又是开启另外一个问题。
1: 真的，这个大门太大了。
0: 那一套书哦，是我大概近期读过，我觉得哇。太赞叹了，而且我也认为说，因为我刚刚讲说一般人读不下去，嗯，他有7大本一套书，嗯，我花了一个暑假吧，7大本，因为你知道我看书很快的，可是那一套书也花了我一个暑假，对，然后我认为我那时候把它读完之后，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终于把这一套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消化
1: 原文书吗？嗯。
0: 光是中文的就念不完
1: 哦，中文念不完。
0: 对，對那个你从第一页要跨到下一页就是一个，你知道那个，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普鲁斯特他在写那个《追忆似水年华》，因为为什么要念那一套书？他把100年前法国的上流社会的生活的想法、模式、概念，在书里面全部都
1: 呈现。
0: 他有一点类似，我如果这样形容哦，大家比较好了解。他有点类似法国版的《曹雪芹》，嗯，法国版的《红楼梦》的概念，就是我们透过曹雪芹写《红楼梦》，会可以看到说宁国府、荣国府他们当时这些夫人太太们养尊处优也好，吟诗作对也好，或生活的品味。其实《红楼梦》里面有太多的细节，怎么穿衣服，怎么吟诗作对，然后怎么去吃东西，你可以看到他们家吃那个螃蟹哦，是怎么，你知道吗？那些过程，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要顺着情节去走，而是去透过那个打破时空的这个视野去了解哦，某一个时代的人
1: 他们是这样生活的，嗯，
0: 所以其实回头过来看说，法国这一本《追忆似水年华》是他们国家的一个品味的象征，嗯，因为它里面一样把食衣住行娱乐的这些环节都包含在里面，嗯，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哎，老师你这样讲好像还蛮有趣的啊，如果有人，因为比如

0: 说有人喜欢法国的吃，有人喜欢法国人的穿衣的品味，那我去看这一套书应该不错啊。可是你知道普鲁斯特他在写这一套书光吃一个午餐可以写70页，剧情没有下去，你知道？不好意思，那个他在讲说那个吃东西该怎么去吃马德莲小蛋糕。你有听过这个法国？
1: 有，
0: 他里面就写了好几十页啊，都在讲它里面的风味，然后还没有完全吞下去，主角还在就开始他的想法，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节目访谈一样，又开了一个新的议题，他一个议题一个议题这样一直穿插进来，所以他本身那个主剧情，你可以了解那个主剧情没有推动，
1: 他就暂停在这个地方了，有点像是我现在进行到这个地方，好，我跟你介绍一下现在目前这一盘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回到剧情里面，然后继续演戏下去，
0: 对，然后等一下又穿插了其他段，所以主剧情很难推动，你大概可以了解那种感觉，可是那一套书真的是文笔真的相当好，但是节奏非常缓慢，
1: 哇，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花3年才可以把它读完，
0: 所以但是那个作者我读完之后就会说，哇，他的功力真的好厉害，因为他里面资料太多，他想法太多，我当时我们回到墓园，我走在墓园里面，我就是那一天要去好好看他，我站在他的墓前面，所以包含我站在普鲁斯特，站在肖邦，站在巴尔扎克，很多的艺术家他们的墓前，我其实深深的去对他们做致敬，所以我又来看你了，因为我感受过你笔下的不管是文字或图画或者肖邦，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可能是说爱好艺术的人的一个圣殿，
1: 你自己去吗？
0: 我当时也有跟你你可能这样问是因为
1: 那对啊，可能第一个是那个地方是一个墓园，那另外是可能跟同行的这些朋友是不是也是可能认识他们之类的，
0: 对啊，对啊，对，大家有兴趣，对，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他那个墓园哦，整片把它设计成像公园一样，尽管你不认识，可能在前面的是谁，什么等等之类，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鸟语花香的环境，其实因为它自然环境打造的相当好，对，所以你知道，其实连艾米莉在巴黎有一集也是有带到这个场景，
1: 有
0: 你有印象的话，
1: 那我有印象了。
0: 对，他跟他那个在巴黎那个卷头发的那个同事站在巴尔扎克的墓前面在念巴尔扎克的作品，所以我在现场其实有看到很多当地人。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出来，在巴黎走在路上，谁是当地人是看得出来的，哪些人是观光客，从穿着打扮跟他行为模式是认得出来，然后在墓园会看到很多当地人就把他当成公园在散步啊，很悠闲，然后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很深刻永远忘不掉的画面哦，我走在那个墓园，因为整个墓园都是旁边没有高楼大厦，然后我记得旁边有一栋公寓啊，就是比较矮矮的公寓，我刚好一边在逛那个墓园的时候，一边抬头看到公寓的最顶楼有一个阳台，一个老先生，他在他的阳台上面放了一个小茶几，伸脚翘脚在那边喝着咖啡，一面在看着墓园。我在想说，哇，果然是民情风俗不一样，因为这个老先生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在台湾，
1: 对，但是蒙阿波就是哦，
0: 对，可是我当下看到我一直忘不了他的神情，一派悠闲自在，然后一面喝着咖啡，可是一面觉得旁边就是一个公园啦，鸟语花香的地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样去体验，就哇，这是完全不同的心境。
1: 其实这就是人生，
0: 对，没错
1: ，C'est la vie， 真的是 C'est la vie，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法国的文化里面会比较自然的去看待这样的情境。
1: 我们刚刚聊到墓园，然后再望向了我们的小蔡老师一身的打扮，从黑色的衬衫再到黑色裤子到黑色西装。好了，其实我们刚刚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带大家用耳朵来聆听小蔡老师口中所说的这些巴黎也好，或者是法国也好。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什么一些知名的景点要去？但还有哪几个地方是还蛮值得推荐的呢？
0: 其实如果是我们私底下讲，你要听私底下还是要听节目？
1: 是哪一种？那不然你先一个节目讲的跟一个私底下版本好了。
0: 我很喜欢也排另外一天哦，在左岸哦。其实我可能很多观光客当时就我们到巴黎就是好像时尚嘛，品味嘛，
1: 对，
0: 那这方面很多的印象可能右岸会来的比较多，因为右岸有香榭大道，然后那个拉法叶百货公司、春天百货公司，很多那种时尚精品都

0: 充斥在、
1: 哦、有啦，这些都去过，
0: 都去过，
1: 但是我不晓得它是在右岸。嗯，我反而比较印象的是左岸、嗯、因为有咖啡、
0: 哦、你们有去喝，对，就是说我来到左岸的要来喝
1: 左岸咖啡。嗯，
0: 对对对，其实你大家如果知道说塞纳河它刚好把巴黎切割成了、嗯、就是北边就是它的右岸，
1: 对，
0: 南边就是它的左岸。嗯，而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左岸的氛围。嗯，因为左岸是拉丁区或者叫大学，大学就在那个地方、嗯、所以比如说在我们台湾也常常会去，哇，这一区应该都是很多文教的社区住宅，可能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嗯、然后喜欢说迁那个学区迁到那附近去、哦、那我很喜欢走在那个左岸的一种感觉，是因为博物馆也蛮多的，然后所谓的博物馆就是罗浮宫其实在右岸、嗯那左岸最知名的博物馆是奥赛博物馆、
1: 哦、奥赛博物馆，
0: 对、嗯、所以其实大家有机会去巴黎的话，我也很推荐说有一天排罗浮宫，另外一边就排奥赛、嗯、这两间博物馆刚好就隔着塞纳河、嗯哦、相对、嗯、其实你知道这样的设计也很巧妙、嗯、因为罗浮宫它里面所收藏的东西是比较年代比较久远、嗯哦、然后包含像古代很多王公贵族收藏的，它其实代表一种比较上流社会的精致优雅的、嗯、就是那种传统的精致优雅法国文化、嗯、可是奥赛它的里面收藏的艺术品、哦、这些文物是比较近现代。近现代呢，就是当法国大革命之后，贵族的阶层被打垮了，被击垮崩溃之后，后来我们整个社会是由这个资产阶级，我们其实现在都是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有很多的财阀有钱人什么的开始会主导这个社会上很多的风向啊什么等等。那其实左岸会比较属于平民或者是中产阶级这方面的美学的概念、嗯、所以里面如果将来大家有机会要去看梵谷、嗯、要看莫内，要看很多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其实要往左岸的、
1: 哦、就要左岸去。
0: 它其实是有这样分的、嗯、因为莫内也好梵谷也好或印象派这些作品，其实在传统的概念它不可能是上流的贵族所收藏的优雅文化、嗯，它其实是有区分的、嗯、所以其实塞纳河等于说它区隔了法国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哦、我们不比较哪个好哪个坏、嗯、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很刻意的去区隔了，你要去看古代的优雅上流社会的贵族、嗯、看右岸，那看左岸的话就是比较平民风
1: 平民百姓
0: 比较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的东西、嗯、所以你会发现、欸、文化的区隔原来跟博物馆地理位置条件也不一样。嗯，我这样一讲你就发现好像有一些重点之前
1: 对真的、嗯嗯、
0: 左岸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奥赛之外有一个公园、哦、大概20几公顷的一个公园 我很喜欢、嗯、那我几乎每一次也都会回去巴黎都会去那个公园走一走。
1: 是可以看到摩天轮的那个吗？
0: 嗯，不是，你讲的那个是在右岸的杜勒里、
1: 哦、不好意思、
0: 因为巴黎它公园很多，罗浮宫附近就有，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嗯、其实它有一个小凯旋门，我现在讲的不是那个我们印象中那个大的凯旋门、嗯、对那左岸有一个公园我特别推荐，就是卢森堡公园。卢森堡、嗯、那个跟今天荷比卢那个卢森堡不一样，因为以前拥有那个公园的那个伯爵叫卢森堡公爵啦，所以他拥有那一块地、嗯、所以那边叫卢森堡公园。好，卢森堡公园很多的包含艾米丽在巴黎也拍到，嗯，他在那边晨跑在那边散步，有很多包含罗平那个影集、嗯、他也曾经有拍到说他骑着单车然后在那个地方化妆成那个路人在、嗯、如果你有印象、那
1: 個嗯、有
0: 那都在公园拍的、然后包含那个公园里面我最爱的就是他里面很多喷泉，嗯，我们台湾的公园比较少这方面的设施，喷泉就是、
1: 对
0: 喷水池喷泉，可是你知道那个喷泉不是只有让它喷喷水而已，而是它有很多造景、嗯、可能它上面有一个维纳斯有一个阿波罗或者什么样的雕像造景、嗯、都是跟希腊神话的艺术美感有关、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它很多花卉之外它有很多的雕像，比如说我随便走个100公尺前面就是一个肖邦的雕像、嗯、然后再往前面又是雨果的雕像什么等等，它整个公园里面大概有至少有60-70具雕像、嗯、所以我一面在逛公园我好像把这个国家的历史复习了一次、
1: 嗯、哇，我以前就觉得这个雕像的话就是经过的话就是走过路过看过啦但是每个雕像背后的故事如果仔细去

0: 了解，还真的能够从雕像当中去了解一段历史跟故事。今天水想交朋友访问到的蔡秉睿老师，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两集哦，那两集在聊的都是有关于梵谷，而且每一集都超过一个小时起跳，今天也不例外啦哦。待会在九点钟过后呢，还有一小小段落继续访问到呢小蔡老师，不要错过了哦。
1: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2: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1: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2: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过后，中间内线有施工。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肩，北上的48.4到46.6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的施工在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替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十八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2: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十八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

0: 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1: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0: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2: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0: 谈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9:08，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呢也都是顺畅良好的，不过蛮多施工在进行的，利用国道八号的朋友注意了，东西双向都有施工，包含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就在过了新吉交流道之后，你要前往到呢这边是台南端的路上，这边外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刨铺，而至于国八的往东方向，在过了台南系统也还有包含了在新市交流道之前的话，有两个路段也同时封闭了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善化地磅的中内线，在进行环路线圈的修复工程。而待会晚上10点开始之后呢，今明两天都会进行施工的地方，包含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不管是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呢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无法来进行利用了。今明两天晚上哦，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呢这个施工工程。而至于到星期五之前的每天晚上同时间，在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施工封闭的是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所以等于说如何改道行驶，就是利用台88的东向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就下竹田端再回转上来，就能利用台88的西行方向来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了。好啦，今天的水想交朋友，其实呢我觉得很对不起小蔡老师，是因为我们在1月份或者在去年底嘛，还是在

0: 一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约好访谈了。然后两集的范谷是的确在那时候一月份有给他播出完毕，而这一集巴黎的话呢，真的是时隔了好几个月。然后就是昨天跟小蔡老师讲说呢，我巴黎这一集终于要播了，毕竟从一月到四月真的在忙好几个专案嘛，然后直到最近呢，才陆陆续续要把这些已经访问的片段重新的来进行剪辑，然后来上架跟播出。刚刚在上半段落，其实邀请到小蔡老师跟大家聊到有关于巴黎，其实公园真的非常多。而刚后半段的话，小蔡老师有介绍了，就是巴黎左岸的部分有个卢森堡公园，里面有老师很喜欢的一些喷泉之外，然后里面据说也有60到70具的雕像哦。那我想问老师，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是让你还有更加深深感动的呢？
1: 公园我很感动的就是我看到很多高龄的长辈在公园的角落在玩那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法式滚球。
0: 嗯，有有有，
1: 用丢的，然后再丢那个准度要把别人的球击中，
0: 对，击中，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哇，他们的这些长辈其实都是公园里面有特别设置一个区块让他们去做这些活动。然后年轻人呢要做活动的旁边还有那个，我现在讲的是露天哦，那现场也有那个乒乓球可以打桌球，
0: 就连乒乓球都有。
1: 公园对，然后有那个羽毛球啊什么等等这些，等于说它公园有复合式的这样的作用。好，那我更喜欢的是公园里面有博物馆，就有一座博物馆哦，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不定期的一些展览。可是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地方是卢森堡公园里面有一个卢森堡宫，就是皇宫的宫，卢森堡宫。
0: 卢森堡宫，
1: 对，它其实就是法国的国会。就是他们的立法院
0: 哦，
1: 就在里面。所以我在想说，他们国会的议员每天开会看的那个公园的场景，那个应该是心旷神怡。比较可惜的是，那个卢森堡宫，它平常平日不开放，因为它是他们立法院嘛，他们开会的地方。如果大家
0: 进去，
1: 可是你知道，它每一年会有一个时间，每一年就有一段时间开放。有一年我回巴黎，很难得，你知道，平常我们要进去罗浮宫也好，去巴黎铁塔、凯旋门都可以开放啊，都可以让我们自由的参观啊。可是卢森堡宫，我为什么很想要看？是因为我后来读到文献，雨果当年。他曾经当过国会议员
0: 哦，
1: 你知道他除了是作家之外他也是国会议员，所以我想要去看雨果上班的地方，去看他有没有认真在开会。那你知道他当年的座位现在都保留起来耶，就是我认为一个很先决的条件就是说，当你熟悉这些人事物，你进去到他当年的那个场景，包含像我们前几集聊到那个范谷啊什么等等，为什么我会有那么有感触，就是因为那个前置作业吧，有一些功课，所以我来到了雨果当年上班的地方。然后现场我还记得，那个旁边有一整排的书柜，里面放了一整套雨果的《悲惨世界》《钟楼怪人》，就他的全集都还放在那个地方。而且国会室内的装潢真的哇，跟罗浮宫是可以匹敌。
0: 哇，我觉得小蔡老师让我觉得很敬佩的地方是，比方说我们在了解这个历史人物好了，然后你是先去了解他的背景之后，然后去走往他人生可能经历过的这些路，或者是经历过的这些地方好了。
1: 没错，
0: 那现在有很多人，我觉得那份心情感觉很像是我今天看了艾米丽在巴黎，或者是你看了罗平等等的这些影视作品，
1: 对，
0: 然后再去到现场，那种朝圣的氛围是还蛮像的，
1: 蛮像的。我有一个也是以前我们在文藻的一个同学哦，那他刚好圣诞节生日，他就想说犒赏自己一下，也是我们高雄人，然后他就小蔡老师，我这辈子从来没去过欧洲，那么多国家，我要选哪一个？我就跟他讲巴黎，就是巴黎。然后他选了之后，当然去那边跨年，回来之后度过了生日，他非常的满意。该怎么说？第一个，他说：“小蔡老师，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老师，我走在巴黎街头，然后我在跟你进行 LINE 的对话，你随时告诉我往前走几百公尺就有什么，那是一般的领队导游都不会告诉我的。”所以他看了很多很多东西。
0: 对啊。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回到台湾，老师，我现在每天上班下班或者回到家在休息，我脑海都是巴黎，我还没从那个地方脱身，因为他说。回来台湾之后，他看到任何的明信片，或者有时候坐在沙发上随便转第四台，一看到哎，这就是巴黎，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印象海明威讲过那段很著名的那段对话，就是说巴黎

0: 是一席流动的飨宴。
1: 嗯，
0: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去过巴黎，那么巴黎会永远跟着你。
1: 嗯，
0: 那一段话其实未来啦，我也希望杨纯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让巴黎跟着你，因为你回到台湾或者你到哪里去，
1: 嗯，
0: 你会发现哇，我脑海中都是铁塔，或者我脑海中都是罗浮宫。嗯，也许你有机会到罗浮宫或者是凡尔赛宫，
1: 嗯，
0: 哦，等等这些很知名的景点，透过那些建筑艺术的美，壁画或者是彩绘玻璃窗，
1: 嗯，
0: 很多的这些让你怦然心动的点，你会更深入的去爱上这些地方。
1: 我觉得我今天跟小蔡老师聊完天之后，反而是会成为我下一次要旅行之前可能势必还是得要去做一些功课。嗯，因为当时我们去巴黎我完全没做功课。
0: 哦，
1: 因为就是我朋友他们安排任何行程其实基本上我都是可以去的，我也不会任何抱怨。
0: 嗯，
1: 就是我是一个很好的咖，就是反正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甚至就算他们去到了，他们说可能去到某个地方，然后要一定要买当地什么鞋子等等的。两，个女生进去，然后他就说哦我们先逛，我就说哦没关系，那我自己先逛。
0: 嗯，
1: 就后来他们两个都没买，但我手上拿一大堆。我就是一个我就会自己找事做，然后去想办法去融入到现，
0: 蛮自得其乐的。
1: 嗯，对对对，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下次在旅行的时候，反而好像能够先去了解一下，之后你去到现场，
0: 嗯，
1: 也许你在影片或其他地方看过，但实际到现场的感受氛围是不同的。
0: 没错。
1: 嗯，
0: 对。所以其实真正的那一份感动，
1: 嗯，
0: 是因为它有很多跟你生命会产生连结性。
1: 嗯，
0: 而且我认为就好像是我又要讲回梵谷了。尽管时间空间把我们相隔了也许上百年之久，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渗入到他的精髓里面，
1: 嗯，
0: 跟他进行对话，我所谓那段对话是不管是透过书信的对话，或者我跟巴黎是一个时空交错的对话，
1: 嗯，
0: 我觉得那是真的会触动你生命中最深层的那一份激动感动。
1: 嗯，可是我们稍早如果提到像邀请小蔡老师分享了巴黎嘛，对不对？
0: 嗯，
1: 你说有一个节目上版的跟私底下版的，那私底下版你会给我介绍什么？我很好奇耶。
0: 那私底下版我们现在要讲要会剪掉。
1: 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吗？还是
0: 很多朋友会分享那些红磨坊啊？
1: 嗯，
0: 哦，那还有一些比较十八禁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1: 嗯，
0: 那我觉得到巴黎很多的次文化的，你知道说次文化的一些深色场所、娱乐场所，其实也是认识这个城市可以参考的地方。
1: 嗯，比方说像我去荷兰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就有去红灯区，
0: 对，
1: 就去逛逛这样子，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嗯，巴黎其实很多朋友去右岸哦，包含像刚刚讲的罗浮宫、香榭大道或者这个拉法叶百货等等这些地方，都是比较购物知名的景点。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这些比较购物景点哦，就是治安方面，
1: 嗯，
0: 所谓的那个扒手啊什么等等，
1: 哦，就比较多。哦，
0: 会当然会，因为他们一定会挑这种人多的地方下手。
1: 嗯，
0: 那我喜欢左岸嘛，所以我在左岸其实就心情散步的相当愉快。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塞纳河畔。
1: 嗯，
0: 我特别喜欢那个在走在塞纳河畔的感觉。你知道当我们买了一个冰淇淋或者是买了一个可颂，等等之类的面包，然后一杯小杯咖啡外带，你知道那个场景。
1: 嗯，
0: 那一面看着塞纳河的西提岛，圣母院就在西提岛上面。
1: 嗯，
0: 那个岛屿的名字就叫 City。
1: 嗯，
0: 所以你知道吗，后来我们英文的城一个都市城市
1: City，哦，
0: 就是从那个岛来的。
1: 哦，真的
0: 吗？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你要从头彻底认识那个城市你才会发现。
1: 我发现小蔡老师很厉害的是他能够从中去找到很多的连接。
0: 连接。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人类历史上称呼那个城市最早的由来就是从那个西提岛。
1: 嗯，
0: 我们中文翻成，或者有的书上或网络会翻成城市岛。
1: 嗯，
0: 哦，就是 City。那个岛屿是整个巴黎在2000多年前的发源地，因为古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城市的时候，最早有聚落就在圣母院那个地方繁衍出来。我喜欢走在那个岛上，以及后面的圣路易岛上，后面有一个小岛，可能很多观光客没有去过，比 City 岛还小一点点，就是叫圣路易岛。那个岛上你这样绕一圈，整个岛绕一圈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绕完，可是很精彩。因为我好多好朋友 因为杨纯那个第一次跟我访谈哦，所以可能不太知道。以后你只要听到我说我的好朋友，哦，基本上都是100年前以上的人要
1: 是饭骨，
0: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我
1: 已经了解了，我已经很了解了。
0: 我带很多

0: 朋友去参观那个地方哦，就说哎、欸，我举例，我们走在圣路易岛，好，现在走到那个门牌几号几号，各位，我们现在停下来，这谁家？虽然他现在不在家，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人哦，对我们蛮重要，他是居里夫人他家，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任何的名人，
1: 嗯
0: 他们家我都去过
1: 啊，
0: 然后包含走到那个圣路易岛的岛的那个尾端哦，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公园广场，很小很小，大概就是我们那种一般社区里面的那种小公园而已啦哈、嗯。可是我每次进去都非常感动，就是至少花个10-20分钟进去拍一些照片，然后打卡一下。嗯、你知道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个纪念碑，
1: 嗯，
0: 然后我顺便好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小故事哈，就是那个纪念碑。你乍看之下，哦，就是一个纪念碑嘛，然后上面有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马兽、嗯，人马兽就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一种人物，就是上半身是人的形体，嗯、那下半身是一匹马，四个蹄这样子哦。我们看到人马兽的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骑在他背上，
1: 嗯，
0: 然后两个形体，你知道那个雕塑它的奥妙在两个。在扭曲互动的形体，在做力量跟力量之间的交叠跟纠缠，
1: 嗯，
0: 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要表现出两个不同力量的抗衡，
1: 嗯，
0: 其实，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一段是人类的希腊英雄人物在跟人马兽做交战，
1: 嗯，
0: 哦，那两个肢体的扭转的那个力量的美，在整个形体上面发挥出来，那个雕刻上面很美的一个造型，
1: 嗯，
0: 好，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是因为原来那一个作品，那个纪念碑上面那个雕像的作品的艺术家，在将近200年前是法国哦，当时非常知名的一个专门做动物的。因为他一辈子做了很多大象啊、牛啊、马啊，很多的很栩栩如生的动物，这些雕像今天都在罗浮宫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他是罗浮宫等级的艺术家
1: 哦。
0: 啊，他生前那么多的作品里面，后来哦，法国要纪念这个艺术家什么多少周年的一个纪念展，就想说哦，难得办一次他的纪念展，要把他生前这些作品把它集中出来办特展。可是偏偏你知道吗？找不到路易大师生前有一个人马兽，
1: 嗯，
0: 两个形体交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嗯，
0: 那可能大家听到我刚讲，老师你刚刚不是讲那个纪念碑？不是哦，原来哦，当时这个艺术家他用青铜打造的这些铜的一个雕塑品哦，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知道，
1: 嗯，
0: 被人家拿去融化，做炮弹了，
1: 嗯，
0: 所以刚好就缺了这个。人马兽的这一句，可是又是他生前很重要的代表作品。
1: 嗯、
0: 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一种用铜雕塑的作品，其实是可以翻模，
1: 嗯，
0: 可以复制好几件翻模，因为雕塑家是有模具的，
1: 嗯，
0: 就好像大家有听过沉思者。罗丹的那个沉思者、嗯、他其实有好、
1: 就是、这样子
0: 的，对对对对，他有 好几个作品嘛、嗯、你知道当时法国为了举办他那个纪念展览，哇完了，那个人马兽找不到，他生前因为被人家拿去融化了、
1: 嗯、
0: 结果呢辗转的听到说有，现在全世界有剩下有一具、
1: 嗯
0: 哦、当年有逃过一劫的、
1: 嗯、
0: 不在法国国内，在哪里？在奇美博物馆
1: 啊啊，
0: 在奇美博物馆，
1: 现在 right now 吗、
0: yeah，
1: 哎、欸，还是我有看过啊！
0: 你一定有看过，
1: 嗯、
0: 我相信大家每个朋友去过奇美博物馆、
1: 嗯，
0: 你知道吗？在停车场进、
1: 嗯、
0: 门哦，
1: 哎、欸，哦，有印象，
0: 有一个纪念碑，
1: 嗯，
0: 嗯
1: 天哪，我鸡皮疙瘩哎、欸！
0: 你知道，
1: 嗯，
0: 我们又要开一集奇美，嗯、
1: 这个很可以，这个很可以，嗯，
0: 当时那个法国的单位就派人来找徐文龙先生，
1: 难怪我刚刚讲的时候，我想说奇怪，好像有一种想象、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嗯，所以。当时他们来跟奇美商请，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办这个展，回顾展很重要、嗯、这个作品又很重要、
1: 嗯、
0: 那在馆内你们有这个收藏嘛、嗯、能不能借我们啊什么等等、嗯、那当然我们就不卖关子啊，就直接讲许文龙先生他们团队知道说难得的一次特展我们要借，但是听说你们法国最后要把这个人马兽的雕像这个要做成一尊大的纪念碑，
1: 嗯，
0: 那能不能这样子你们做两尊纪念碑、
1: 嗯、
0: 一个放在你们法国、
1: 嗯、
0: 另外一个纪念碑就
1: 放在奇美
0: 现在门口、
1: 嗯、
0: 所以大家知道吗，以后停完车之后不要马上就往馆内那个方向走过去、
1: 嗯、
0: 就在现在馆外那个停车场的外面那个，那就是后来法国那一次展览、
1: 嗯、
0: 后来送回来给我们的，
1: 哇，我刚刚其实就是有点感动哎、欸。
0: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回去那个，我再回去讲就是圣路易岛、
1: 嗯、
0: 那个一个小公园

0: 三角形的一个小公园，
1: 对，
0: 他当时做了两个纪念碑，现在一个放在奇美的门口，另外一个就放在那个公园。然后我故事还没完，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圣路易岛，它在西提岛旁边而已，很小哦。我刚刚讲说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的一个岛，不要忘了到那个公园去欣赏一下人马兽的那个纪念碑。走到纪念碑那本身碑身的后面会刻两行中文字，繁体中文字，感谢奇美博物馆基金会，
1: 许荣荣先生，
0: 对，然后借我们这个法国让这一个作品得以复原。你知道身为一个台湾人站在那个地方啊，
1: 很感动。
0: 我们的艺术文化其实是跟他们可以做交流对话的。
1: 天哪，
0: 我现在一讲你有没有想回去巴黎？
1: 有我先去奇美一下
0: 对啊，
1: 再去认真看一次。哦，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觉得不管是这几集我们邀请到的小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礼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了。还有没有是最后给你补充的时间哦，好不好？
0: 我们当然在课堂上还有很多，除了巴黎之外，那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跟杨纯，我们可以聊聊伦敦，聊聊阿姆斯特丹，聊聊很多。
1: 我觉得很可以耶。
0: 而且光是巴黎，我还刚刚还没讲完呢，对不对？因为我讲了两年了，在课堂上。
1: 对。
0: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小蔡的历史交响曲。那未来其实有在进行，包含像 Parkes 这方面的前置作业，先卖一个关子了哈，因为我的搭档其实是，比起我来他的学识更为丰富那本身我的搭档他是留学欧洲的，我真的找了一个很强的搭档，那他去过的国家比我多的太多，他跟我说他在收集国家，目前已经六十几个国家了。那他的国际观包含他的学养，我相信是可以让大家获得非常多的满足，
1: 而且还是跟音乐相关的嘛。
0: 对，我的搭档他其实是音乐家，那但是他本身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也是主修艺术科系的，所以我相信之后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对话，应该会产生出不同很多的火花出来。也请大家可以尽心期待一下。
1: 我觉得可以先加入到小蔡老师他的粉丝团，然后后续假如说真的有 Podcast 上架之后呢，真的是你要怎么听都可以
0: 了。谢谢。
1: 说不定会不会你每一集都要两三个小时？
0: 糟糕，这样一讲有可能
1: 、
0: 啊、
1: 我觉得是耶、但是其实还有 Podcast 就是让大家可以边听随选随听嘛。好了，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小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杨纯，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感谢美方的支持，愿意提供安全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这一笔资金。李义成的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实际上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2: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不用再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4: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社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社护腺癌治疗的趋势有逐渐朝向这个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来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杨欣的报道。
5: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6: 比较立即用发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

0: 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1: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社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留意局部的37度左右的高温，而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还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马祖跟金门要留意低云或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19分跳到40分了，哇喜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是 FM93.1， 台南分台是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是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呢，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只不过说呢，刚刚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凤路这里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如果说还没排除，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通过。至于在国道上面进行施工跟预告的话，杨纯是要再三叮咛一下，来利用国道八号的朋友，在西行方向过了新吉之后呢，外线车道这边有在进行刨铺，还有在东向部分，则是在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交流道之前，这边的两个地方的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施工维护。至于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磅之后的中内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待会晚上10点钟开始会来进行封闭匝道的地方有三个地方哦，两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一个呢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还有呢同样是在大湾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北上的入口匝道也会在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封闭。还有一个是在本周五之前的每天晚上的话，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了，所以你必须要在开过竹田系统往竹田端这边下匝道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从台88的西向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还有路况要报警广，再麻烦你拨打一下，来到我们的南部地方中心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是关于放过自己的故事。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待在办公室也好，还是说跟你的朋友相处，我们常常可能会为了一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你就纠结了好几天，甚至你连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你的脑海当中还是不断转个不停，有没有？还是没有类似过的经验，就是你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某个平时跟你很要好的同事，中午你们还一起买便当吃便当，然后呢在那边聊八卦，可是下午开会的时候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他竟然毫不犹豫的就把黑锅往你身上推了，或者是当着主管的面顺手把你的想要的点子呢讲出来，好像讲的是他自己想的一样。你有遇过类似像这样子吗？相信如果有的话，那一刻坐在台下的你应该是整个人傻掉了，还是说呢可能心跳漏了半拍，又气又委屈，而且晚上回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下了。又或者是在朋友的聚会里面，你可能无意间从别人的口中听到说，那个你掏心掏肺把他当成是闺蜜还是好兄弟的人，竟然在背后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把你最在意的一些隐私啊、糗事啊，当成八卦一样传了出去。那种感觉呢，就像是被信任的人在胸口狠狠捶了一拳一样。你开始怀疑自己，然后甚至会在心里面反复纠结，我们不是好朋友好同事吗？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呢？其实这就是生活最无奈而且是最真实的样貌。有些人有些事在模模糊糊的时候，你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每天纠结，那但当你呢真正看清的那一刻，却会让你呢算是结结实实的很心痛吧。但是你要明白，有时候啊，你以为是身边的人变了，其实呢，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的面具掉了。在没有利害关系、日子平平淡淡的时候，大家当然都是戴着一个客气友善的面具。 那一旦遇到了升迁，还是有利益，还是要分红，或者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现实的这一把刀、哦、就会把这面具给刮下来，露出呢最原始的那种自私的状态。看清真相确实是很痛啦，我相信可能你我都有这样过的经验。

还是说签合的这个公文好了，都要清清楚楚，不给别人留下伤害你的空间。这其实也叫做专业，然后也是保护自己的底线。但做人呢，在面对这些人际关系的摩擦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要学会装糊涂。这种装糊涂不是真的笨哦，也不是懦弱的一种表现，而是一种呢，我看破了，但是我选择不说破的一种豁达的感觉。所以对于那一些掉了面具的同事或朋友，你也不需要真正撕破脸啦，然后你也不用跑去对方那边面前质疑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当你要求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就是在拿他的错误继续折磨自己。所以既然看清了，你心里有数就好，默默的把他从你的核心的圈圈里面把他移除出去，拉开距离哦，以后办公就是公事公办，然后聚会的时候客客气气的，不要对他有抱有任何期待了，他就不会再伤到你了。有时候看清一些人事物，的确啦，在看清的当下，你会觉得哇，天哪，很震撼，然后好像胸口被击中一枪的感觉哦。但是当你看清之后的世界，其实你会知道说用什么样的最舒服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存活下来，或者是开心的过每一天。所以今天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了。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我想看清但却越看越不清哦。刚刚听众用路人呢，他就私讯了这个我们景广的 LINE 哦，他就说杨纯大师就是呢清楚做事糊涂做人，听大师的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样子。我就说哈哈，免礼免礼，起来吧。好了，其实有时候好像在生活里面，好像每件事，如果你真的要呢，争出个什么水落石出，非要把每个人的都贴上所谓的好人跟坏人的标签的话，我觉得最后累的是谁？当然是你自己哈。所以把你的清醒跟聪明，你可以留给工作；把你的温柔跟真诚，你可以留给你们家那一位哦。还是说呢，可能真正懂你的那几位老朋友就好了。至于那些戴着面具的过客啊，既然面具都掉了嘛，对不对？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你可以自己呢就微笑着还是糊涂的啊，随他去了。希望在今天节目的分享过程当中，也许你在想着此时此刻可能正因为看清了某个人而感到很心寒吧，不要难过啊，这只是生活在帮你筛选出真正留在你身边的人是哪些人。所以从明天开始，就让我们清醒的把事情做好，然后糊涂的呢放过自己，去过真正轻松的日子了。所以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我觉得就像这首歌一样啦，哈啊，提供听讲人啊，是不是？来为你送上许富凯的作品，晚上9:53。

有人说呢，其实有时候傻傻的也是一种幸福，就像这首歌一样哈，淡薄啊，公公啊，泽安呢，也许有一天呢，好运气或者是一些好的事情也会呢向你靠近的。太过算计，反而好像呢也会让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面可能设下了很多很多陷阱也好，可能也会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方面呢会越来越有问题。刚刚跟你分享是来自许富凯翻唱的《提供听拱狼》。在节目结束之前的话，还是要再三提醒，如果你正在使用这几个路段，包含现在跟待会十点钟之后要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目前呢在国道八号的东向这边在进行施工封闭外线车道，是在国八东向过了台南系统跟新市交流道之前的话，这边地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还有在国八的西行方向过了新吉之后的外线车道路面跑铺，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善化地磅的中内线同样有工程。还有待会十点钟开始之后呢，这是今明两天哦都会进行封闭匝道哦，从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同时呢都会施工封闭到六点钟。至于在周五之前的每天晚上同样是十点，这边会封闭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所以请记得呢，你可以在东向的话过了竹田系统下竹田端再回转上来，就能够利用台八八的西向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了。好，在市区当中的话，刚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前镇区宝泰路跟永丰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汽机车事故，麻烦要经过市区道路的话呢，尤其是交叉路口，记得要慢看停，停看停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纯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不管你收听的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94.7的台南分台哦。想要来找我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了。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了哈 ，See you tomorrow。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跟着国一的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5.9到64公里，龙潭过后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10.7到10.9，土城一路段的桥下空间在进行水管更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啉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

0: 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五月天，歌曲是《派对动物》啊。今天是五月二十七号了哈，这个五月天只剩下了最后的这几天啦。礼拜天过后，下礼拜就是六月份了啊，所以五月天的歌啊，尽量在五月播给大家听。好了，上线喽！我是尚恩，请你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收到消息，全线封闭施工，双向都是如此，麻烦你改到。

10:18，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改道了。今天特别热，不知道大家一切都还好吗？你有吃碗冰吗？喝杯手摇饮吗？其实这么热的天气的确吃冰透心凉了，但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那吃冰它毕竟就是一个一时快乐而已，长期下来还是喝水比较实际了。然后你从比如说办公室走出到外面去，那个温差冷气房跟室外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感冒咯。许书豪歌曲你好吗？

他是 Shawn Mendes， 听到的歌叫做 In My Blood。 10:26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189公里王天入口啊，也有大渡方向双向汇入国一，还是雾日方向南下汇国一，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施工。这是郭小小歌曲 Follow Me，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温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夜晚清晨的话，温度大概还是有25到28度，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哦。那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入夜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形态哦。所以夜晚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明天西南风依旧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明天在马祖还有金门，容易会出现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玩法，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记者李叶成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
4: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据上述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记者杨欣报道。
1: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2: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1: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女驾驶及60岁女性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超商那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肖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5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4: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3: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5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5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杜绝毒驾，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68名毒虫，以实际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3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6: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5: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诗擂台赛和兰阳文学沙龙等活动，并同步为第12届兰阳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龙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8: 那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旅行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诗集播，那

0: 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南洋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1: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南洋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南洋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南洋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自庸俗救星，听到的歌叫做《多巴胺之歌》。好，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今天晚上呢全线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路。国道三号这边是土城入口匝道，有一台重机倒在车道上啊，不晓得什么状况，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0: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 Mr. Afternoon。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歌曲来自苏慧伦，叫做抬头纹，等我一见哦。
1: 回首

0: Please, please, wake your mind， 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11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仍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国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那麻烦你改道喽。国道五号南下5.5到7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呢，内线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卓一峰，歌曲叫做再见烟火，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张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11:19，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首歌 Olivia Dean 作品叫 Lady Lady。

阿丹薛以丹歌曲 Another Star， 11:26，国道3号北上13.5公里过南港，左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国道1号要注意双向160到165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0: 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

0: 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刚听到歌来自文蔚如，叫你是猪。11:37，接下来蔡佩璇，我就是喜欢我这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道1号南下林口前啊，这边有一段时速是相当缓慢的，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再帮我注意一下哈。林口1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速度会慢下来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finite。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啊，所以这边速度偏慢哦。国一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来自高吾人，这首歌叫做《愈合》。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邀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12点钟进入到5月28号，奥运会整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叫做《言不由衷》，等会见喽。

大约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8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国一呢，双向189公里，这边是王田入口哦，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边还有大湾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13.5公里过南港路肩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三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09，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在林口这边啊，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速度比较慢哦。

12:18，国道1号啊，在中部地区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改道行驶了。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宫口绅士，这首歌叫做《Trap City》。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是 Everything。 中部地区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属县市封闭的哦，记得要改道，精神状况自己拿捏一下，如果好累，找地方休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

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刚听到的是伟伟黄庭伟，明天见。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Ctrl T, damp heart.

12:41，你刚刚听到是张雨农《垃圾带走》。今天是5月28号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白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各地还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华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哦，跟这明天啦、啊，哎、欸，对，今天哦，对，今天28号晚上到明天清晨，气温还是有25到28度的哦，所以夜间户外活动哦，中央气象署说你还是要防中暑，好吧？白天气温还是高温炎热，普遍32到36度哦。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Diamonds。 12点52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在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地方主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 Adele 的歌，这首叫做 Love is a Game。 等一下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10点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的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王田的入口哦，双向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3英前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四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听到来自 Deca Jones 啊带来这首歌曲《在这里停一下》，夜间工作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找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停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再继续休息。哎，不对，休息完再继续休息，阿妈歇赛了哈。啊，这个。

0: 休息完之后当然是继续工作了哈。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怪我是不是太冲动，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啊，当然一样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后站人 Healing Me。

后站人这首歌曲 Healing Me 治愈我，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七分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被北上的十

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占用在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以及一样是国三呢，在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那么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个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工程啊，这个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现场的施工状况咯。好，提醒你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蓝婷，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徐若瑄不由自主，时间是凌晨的1:25。中部区域，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的施工还算是蛮多的哈，在国一双向的179到180，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车道，特别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南下的129到145，后龙到通宵要注意一下，也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对，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继续往南走，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就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工程了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88线这个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前改道啦。好了，事实上这个除了施工比较多之外，其他道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稳定，那就麻烦朋友们安全开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首歌曲叫《抬头纹》。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国家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开始连夜晚都很热了哈啊，这个大概都是27、28度左右。这个昨天呢、在白天哈，像是台南呢飙出了39.8度啊，这个体感温度不要说40度了，45度都觉得皮肤要烧起来了哈啊。台北呢也监测到38.3度，基隆又37.6啊。就是说这全台啊，从南到北哈，白天都非常的炎热，很高温。今天来到星期四呢，苏里马森马西港快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这个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几乎包括全台湾了哈。今天中午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啊，有局部地区呢，像新北市、台南还有花莲啊，还是会出现连续38度的极端高温。还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日正当中户外活动，非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尤其啊白天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哇，有够痛苦的，对不对？骑机车呢这个机车坐垫啊，烫得好像屁股要被烫熟了哈啊。开车嘛是赶快啊，整个车子里面呢犹如是一个大闷锅啊，必须要让空调跑个1-2分钟，好像才有办法开车啊，非常非常的闷热，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子炎热闷热的天气呢，最舒服的就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冰沙啦。

炎炎夏日呢，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冰沙啊，心情好多了。哎，啊，原来啊，这个喝一杯果汁或者是冰沙，还真的是有机会改善情绪啊，甚至是可以降低忧郁还有焦虑症啊。啊，这个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有一项刊登在美国新堡大学，发表在这个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只要呢增加蔬果摄取量啊，每天额外饮用一杯100%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的人呢，在忧郁指标表现上面有更明显的改善。啊，这个研究呢是追踪42名平常蔬果摄取量偏低的成人，然后呢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其中一个组别呢每天这个摄取蔬果给他充足的这个摄取5份，另外一组呢基本上会再加一杯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结果呢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啊，这个每天呢摄取5份蔬果，然后呢再加给他一杯果汁，纯果汁或是冰沙的受试者呢在忧郁还有焦虑的表现上面明显比他其他组别这个优越许多。这个作者表示呢，这个许多人都知道每日5蔬果，甚至呢可以的话健康蔬果579，事实上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是实际上好像还真的很难达成，对不对啊？那么喝果汁或者是吃冰沙好像是一个可执行的替代方案，帮助你呢每天能够摄取蔬果达标，而且呢这个蔬果摄取达标，然后这个促进肠胃道蠕动，摄取不同你身体需要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事实上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啊。不过这个研究团队也提醒，喝果汁就算它是纯果汁或者是用纯果汁做成的冰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说呢果汁虽然含有这个蔬果它所含养的维生素或者是植化素，但同时也富含天然的果糖哦。这个属于游离糖，摄取过量是会增加蛀牙的机会，甚至是肥胖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需要用果汁来这个补足每天不足的这个蔬果摄取量你可能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摄取。

不过呢，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根据卫福部最新一次的统计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在2021年呢，是近64万，其中呢，年轻族群有近40%的人，应该要就医却没有就医，所以就说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是64万人，其实加上一些黑数，也许可能破百人哦，显示呢，这个心理问题还真的是一大隐忧。我想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炎热的夏季啊，这个希望说，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的话，凉一点，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心情也好一点，但一定是暂时的嘛，哈，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才五月底啊，夏天要结束还是遥遥无期呀。心情要轻松，要轻松呢，多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依照这个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提议呢，成人每天应该摄取 2.5 到3碗的蔬果哈，这个换算下来一餐你至少吃一盘的烫青菜吧，并且摄取两份的水果，一份水果呢是两个，这个一个拳头大，所以两份水果就是两个拳头大了哈。多吃蔬果，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癌症早逝的风险以及呢提升你的心理健康。摄取不足你可以适量的摄取纯果汁或者是纯果汁所制作的冰沙但小心哈如果这个果汁呢添加了太多这个添加物的话。哎呀，这个对于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会因此打折扣哦。

文慧如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4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小心哦，是3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3线车道。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赖慧如，记得挂跨掉更的日子。

来自黄兴浩跟曾伟忠这条歌啊，咱留下来诶，这个诶的痕迹，后面这台语不会念了哈、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1。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中岛美嘉这首《爱之歌》。来到1:56，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Leona Lewis Ang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咱们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那么一样在国一双向的189公里，王田的入口由大渡方向这双向汇入国一以及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三这个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龙潭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油漆工程，北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处理。在省道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5线南下的10.7到10.9，土城一这里桥下有空间的水管更新，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这个省道的夜间施工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替代道路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

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加？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0: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7: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8: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0: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9: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行，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合作为家己美丽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饮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当中啊。他今年呢啊，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台语歌后，好像说是在这个台语歌后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个记录当中年龄最高的入围者，好像也是整个金曲奖个别的这个奖项当中啊，算是年龄偏高的这个入围者。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以前辈之姿拿下今年的这个台语歌后呢？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虽然说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开车看起来这个施工仍然是不少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啊也在进行跑步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一首台语歌，它是潘越云《美丽的秀》。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提醒你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提醒你一件，如果忘了做，哎呀，五月过后可能就不安心的事情哈。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哇天哪！啊，这个距离五月结束呢只剩3天，加上今天第4天啊，这个应该都报税了吧啊呵呵。这个财政部呢，台北国税局哈，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是有表示，截至呢上个礼拜周末啊，这个完成去年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件数呢，总共有508万件啊，大概占70%左右，显示呢事实上还有部分的朋友哈，可能还没有报税，提醒呢尚未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尽速办理结算申报啊，这个要省时间。事实上，在家里你使用手机报税啊，这个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了。

手机报税啊，这个根据国税局的说明呢，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你不用下载 APP， 你不用安装 APP， 你只要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啊，小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网站，其他的网站啊，你如果看它的结尾不是.gov .tw 的，全部都是诈骗哈。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选择要报税，然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直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检视之后没有需要跟变更内容呢啊，事实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到报税页面，按照步骤这个依序并执行申报，资料上传啊，等到手机画面出现申报成功就完成了。

那你如果说呢啊，你还是习惯零这个零柜报税的朋友呢啊，提醒你啊啊，因为今年的这个报税最后一天5月31号恰逢星期天啊，所以呢这个报税的日期延后一天到6月1号啊，这个是最后的日子了哈。不过呢啊，因为资料的汇整上传需要2个工作天，所以呢民众可以在这个缴税次日起一直到第3个工作日啊再进行查询咯啊，剩下不到几天啊，希望朋友们顺利的申报完成，不要也这个 delay 啦。到五月底了啊，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没有报税忘记报税的这几天一定要记得之外啊，五月底事实上也有交通新制要上路啊，宣传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3天之后要实施啊，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啊，事实上呢5年前就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呢啊，暂时这个5月前哈已经满70岁啊，但未满75岁的朋友暂时不强制换照，但是如果这个拿着逾期的驾照经过举发啊，是会被处以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呢，重点啊，这个会采分龄的关怀方案，明定呢普通驾照有效期限直到70岁啊，70岁未满75岁的这驾驶人呢经过体检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么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呢啊，长者朋友，你除了啊要在这个经过体检啊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提出啊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啊，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只有3年，每3年必须要换发一次。那么换发的时候一样啊，还是要经过这个体检啊、道路安全讲习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啊，这个是往后的新制了。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家中有长者朋友呢，事实上更推荐的是主动缴回驾照啊。事实上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乘车优惠给你哦啊，这个享受 T-Pass 的乘车优惠啊，这个每个月呢回馈金上限1500元，补助2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可以有36000元的优惠啊。这样子的一个乘车优惠呢，不但可以在市区的捷运啊、轻轨啊啊，或者是市区公车啊等等的哈啊，甚至在这个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啊、公共自行车、渡轮、计程车都可以使用。哎，这个年纪大了，哎，这个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去走走玩玩，也是比较安全。哎

那么公路局指出呢，因应新制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哦。除了这个监理站啊、监理机构每日会有定时定点开课之外，也会每一和地方政府多处关怀据点啊，这个安排有375处的讲习场所啊，已经培育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啊。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各地的监理所站、驾训班、区公所、活动中心，甚至是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提供长辈呢友善的换照服务啊。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2个小时，分2堂课，每堂课50分钟啊。所以你说呢啊，阿瓦丢，哎，老啊哈，这个注意力、集中力上课，哎呀，实在是太累哈。哎，其实呢，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措施了哈。啊，这两堂课呢，分别第一堂会着重现行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那这个另一堂课呢，则是和长辈这个讲解一些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的情境，提升呢用路安全的观念还有技能啊。这个讲习的内容当然也会依照长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吸收啊，这个让长辈呢能够透过这个轻松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你说我要主动跟监理机关联络呢，还是你年龄到了会这个被动的收到通知呢？这个公路局强调哈，长辈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在前往监理所站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关的新制事实上也陆续公布，不过呢啊，你想要这个主动来进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监理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换照的流程啊，或者是如果有各种疑问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拨打各地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来进行洽询哦。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大户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

0: 得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2: 我在台湾，
3: 我是一家人，
2: 在台湾
3: 都是一家人。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在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8号啊，这里西行过新吉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然后在东向啊，过台南系统，然后在新市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人生这条道路上面似乎这个永远充满着别离，对不对？从这个成长还是学生时期最常遇到的别离，最第一个遇到的别离可能是毕业啊，或者是可能班上同学这个学期发现有谁转学了啊，逐渐的这个长大之后呢这个公司同事离职啊，或自己可能需要换环境，对不对啊？或甚至呢这个走了很久的另一半分开了啊，接着这个慢慢的人生的这个许多的场合见多了哈，反而变成是什么？有亲人离世了。这个离开的一路上，不论是自己是离开的那个人，还是你是送别人离开的那个人，我们都得祝福彼此，对吧？讲着讲着，突然又觉得像最近这个在滑 IG 呢，就发现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因为在五月底接下来五月底六月初，的确也都是这个毕业季在大概两三周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当届的毕业生开始在拍一些搞笑创意的影片就让我觉得很奇妙。以前在毕业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感伤吗？现在反而这拍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影片，但是呢足以见得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来自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哪一条道路你走了再多遍你对这条路况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仍然要专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事故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呢，说是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哈，我们当疲劳驾速啊，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速度因为比较快，所以麻烦你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要抓更长哦。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梁静茹迷路。

来自方炯斌这首歌曲叫做《太空漫游》，时间来到2:58，稍待会儿3:00啊，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还是非常的耗费体力，但仍然要希望你一路顺风。3点之前，草蜢的一路顺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1: 我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另外夜间其他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都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么特别在南下的5.5到7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杰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让我画大家，
1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景广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玉君这条歌是谁的舞伴啊，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偷偷藏入心》这张专辑当中啊，很明显跳探戈的曲风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哦，这里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在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既然刚刚是三个舞伴看起来好像跳探戈舞，那就来首探戈的曲风，深情探戈。他是洪荣宏。

我想跳舞这件事情哈啊、就像刚刚有听到西塞耶舞花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在这样社交的场合，你是会邀请不认识的人跳舞，或者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并不太熟彼此这个跳舞的习性和脚步，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这个一前一后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舞伴的话啊，跳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但是啊、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在学一个这个人际互动进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啊，不论是和认识的人跳舞，和不认识的人跳舞，和见过几次面的跳舞，好像领略到出来的道理都不太一样哈、哦。啊，这是跳一些什么经典舞步、国标啊、啊探戈啊，可能会这个领略到的事情。那如果是跳啊线下很流行的一些街舞啦啊，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可能 solo 啊，这个 freestyle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了哈、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呢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小心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入口匝道啊、入口匝道哈、啊，出口匝道没有，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出口可以行驶了哈。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因为这里出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啊，可能都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刚刚跳 Tango， 现在跳华尔兹。非常著名的佩蒂佩姬这首《田纳西华尔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苏珊大神苏珊普尔的翻唱，时间是凌晨的3:24。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这里哈，还在处理当中。好，台北市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行驶哈。那么在这个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到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一样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记得开车要专心，唔通用手机啊！哈，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比较多都是26、27、28度啦哈啊，这个。白天呢还是会有高温，极端高温的出现，特别提醒呢在北北基桃，还有部分的新竹，部分的苗栗，还有彰化县，以及南部呢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以及部分台东地区，今天白天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极端高温38度以上的出现，真正是一个小欢杯啦哈啊。不过呢今天白天啊哈，这个还是会有高温，不过呢哈，在今天的中午过后啊，慢慢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因为会有一道锋面南下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都有机会降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个锋面呢事实上走得很快所以呢到了礼拜六这个天气就会逐渐的回稳，但也会因为下雨而且有云层的关系，高温就会下降许多了哈。不过呢这个周六周日严防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台风的动向了哈这个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呢它在这个稍早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方2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呢是往西北的方向之后可能会转弯朝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前进当然这个路径还是会有变数了哈。不过呢根据预测，台风直扑台湾的几率是很低的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在下周一前后最靠近台湾，也就因此呢礼拜天到礼拜一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海域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马祖也有可能会有长浪的机会这个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可能会有这个一点点的降雨了哈，没有降雨那就会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也会很热。来自李思松这首《爱情证书》。

爱情证书，这算是孙燕姿的歌，但是李思松写的曲啊，李思松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啊，这个再拿回来唱是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3:40，稍早国一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啊，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好，这个刚刚哈，才提醒大家的这个国一北上13.3公里，东湖路段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那所以呢，道路上面还有其他的施工，要麻烦你持续的留意哦。包括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在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啊。北上的147.4到145，苑里到通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出门在外，开车在外，安全第一，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定时的休息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虽然说没有道路状况啊，没有新增进来的道路状况，那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好，这个在台北市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之前的路段，有民众呢在车道上面往北行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看来啊，不是只有驾驶朋友要留意开车啦，这个行人呢，拜托拜托，夜间哈也要各行其道，尤其呢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以测安全，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在 K 歌当中，一个小时又要结束了。等一下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听完天后，要听天王唱歌，他是秋风泽带来的歌曲叫《脱臼》，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另外这个一样在国一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要请你提前避开。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样在国三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有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方面，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然后在清晨中南部沿海零星短暂雨。哦，今天还是温度偏高，在新北、台南、花莲今天有到38度哦，然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以及彰化、高雄、屏东、台东也有到36度哈。继续烤番薯。好，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2度啊，花东这里比较凉一点哈，而且还有风。然后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部分都是25到28度啊。

这是陈怡景、洪静瑶两个做伙合唱的歌曲，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呀。4:11哦，那我当时又弹个听的时阵，你知道你还听到几台了哦？哦，这个时间点，尽管现在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转来转去，可能也当天的外虾啦哈。来，咱空中好兄弟陪伴，4:12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先前这里有民众往北行走，然后4:09的时候，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人已经走到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段，4:09，也就是大概3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动态。他3分钟前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哈，小心，拜托拜托嘿。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来，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另外，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一乌日方向南下。大渡方向然后双向汇入国一，还有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这王田入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要小心避开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啊，尽量把计划背后金后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是 K 歌时间哈，叶圣卿、林秀琴，爱在一起。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之歌，来听一下潘玉文、徐婉玲《幸福的时光》。

哦，真的蛮多对唱歌曲哈，大家喜欢就点来唱，然后有的是节奏非常轻快哈，又歌词又能表达心意哦。来，接下这一首，哦，你的目睭皮卖灵气啊！版的阿龙跟苏有荣作为合唱的歌曲，可爱不花。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在圆山内线也有工程。再来，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要改道。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再来，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三线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哈。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过龙潭外侧两线也有作业哈。在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施工中，国二西行哦，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的内侧都有作业哦。雪穗在南下内侧也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Stand up， 隔离赶紧哈，赶快把酒杯和金醒醒吧。4:38，当爱困的时阵对吧？啊，阿姆哥你还可以吃哦，眼皮不要松掉哎。

0: Ozone 爱准备要醒过来。
1: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的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2了。目前呢，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在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呢后龙到通霄中内侧，以及中心系统到中心的中内侧都有作业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4:45，来讲一下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觉得不可思议，说日本现在呢，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哈，叫做取消洗澡。洗澡怎么取消？意思就是不要洗澡哇。说不要洗澡哦，连洗脸说只是用那个化妆水，那个脸啊，哈，不是用水洗，是用化妆水的棉片擦过啊。有一个服饰店的这个年轻的店员哈，然后就说现在加入这种流行就取消洗澡，都不洗澡，结果不要说他的同事卡里宾亚都没掉，那个客人进来都说，哎，这是他明明进去的是一家服饰店，但是怎么觉得这是什么店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味道这样哈？哎呀，现在说这股取消洗澡的风潮在日本年轻人里面呢，真的流行啊，并不是说泡澡不泡，连最基本的淋浴冲澡他也彻底跳过，也有的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然后也有的人说因为没有流汗就不用洗。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啊，在台湾你看这种天气你不洗澡试看看，熊熊冻没掉哈，而且啊，像我们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有时候你冲个澡，那个体表的温度也会降低一些哈。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没有流汗哈。然后也有的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弄好了，不想要弄乱。好，这种生活态度也就非常的奇特。我但是在日本啊哈，在台湾要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个困难度啊。

你出现了电解质失去平衡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开始会觉得头晕、恶心、无力，觉得精神昏沉，走路不稳，甚至出现了抽筋，哦，这时候这真的已经蛮严重的了哈。那你觉得疲倦、心律不整哈？所以呢，夏天要补水，适度补水是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也不要像灌斗杯啊一样，好，那个要把蟋蟀灌出来哈，一下子喝太多，少量多次哈。然后除了补水之外，电解质。那你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出现脱水的现象了哈。第一个，口臭变严重了；第二个，你的皮肤干燥，然后脸开始出现潮红的情况；还有最明显就是你开始抽筋了。这个时候电解质流失，尤其钠钾不足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那这属于在高温下运动或工作或去爬山的人哈。所以因为电解质的话，有一些是有运动饮料哈。那当然就是说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情况，那有些在食物里边本身也有含有，哦，这些钠或钾之类的，哦，这样一个成分。但是就是说当你发现尤其肌肉抽筋，哦，还有就是口臭变严重了，那这个脸潮红了，甚至都已经出现发烧的情况，那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哦，要赶紧，哦，去就医去做一个处理了。所以要注意，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也要防止脱水的问题哦。

哦，其实缓缓上的歌曲叫热浪，哦，不止歌名，那个电子吉他真的也好热，呵呵，真的很夏天快烘掉的感觉啊。好，5:5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北上在283到282公里，南昆深路段现在有事故，然后现在有提出一个就是说改道的方式，因为现在只知道说这边事故是不是说影响到通行有可能，那现在呢相关单位提出了一个替代道路，可以从台61北门交流道转到台61侧车道，再转台17，再回到台61南昆深交流道，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路线调整。因为很主席台61线北上283到282公里，南昆新家有事故要处理啊。那再来国一的王田入口双向的王田入口，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就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天气热，好，来一下雷梦二爷，翁玉君蔡昌宪的歌声。

我走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台61线北上283到282公里南昆深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道上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北上过东湖内线，还有南下圆山内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工程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还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二目前西行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在雪穗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强密，哎呀，名字这么优美。重点是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5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沿海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高温提醒，新北市、台南市、花莲有到38度啊，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县彰化、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6度哈。目前的即时温度，花东还是比较凉一点哦。花莲寿丰这边19.6度哈，有些地方像是东部啊，云林古坑啊，这边比较凉爽一点。但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都有25到28度了，更别提

中午前后了哈。来，紫外线哦，今天呢，紫外线最强的在花莲、台东有到12级，然后台南、高屏以及澎湖都是11级，这都是危险级哈。其他各地紫外线哈9到10级哈，也是非常强悍的，要注意做好防晒啊。

哦，这严艺格 Jay Sean 所演唱的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啊？哈，听童话故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啦。现实生活当中，哈哈哈，就了解什么是童话，什么是现实。6:09，好，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也包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哈。好的，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现在绿油油的，大致顺畅，那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哦，也许为了幸福，也许为了我们有的心中理想的目标，愿意再一次努力看看，好，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对吧？好，刚才这是小雨所演唱的《再一次》，但是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再一次来的不一定是幸福，有可能是又被骗了一次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防诈骗单元就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了，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厅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嗨，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雅田来讲这个案例，我个人觉得是蛮悲情的啦，哈。
2: 嗯，
0: 就是有的人被骗一次，已经很衰了，堆心瓜了，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又被骗了第二次，哈。
2: 对，因为以前呢、啊，有一个我的长官曾经跟我预言，
0: 哦、
2: 他说诈骗数据一定会一直下降。他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全台2300万人，大家一人被骗一次，每个人都被骗一次以后终究
0: 应该也要讲有一些经验了，
2: 对，只要数值达到2300万，我们就把婴儿都算进去，就是加起来已经要到了2300万的
0: 话，但是没有，因为他可能是这一种模式诈骗，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诈骗，
2: 对，你还是有可能掉入下一个陷阱。
0: 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被骗好几次，对不对？
2: 对，但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破一个梗，就是如果你今天被诈骗了，你觉得心有不甘，你觉得非常的生气、
0: 嗯、
2: 你也千万不要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千万不要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嗯、因为没有所谓网络上任何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件事。
0: 对啊，我们都说连警方投入那么多的资源、
2: 嗯、
0: 他要去追回来短时间破案，那也没有那么容易。
2: 对，而且追回诈骗款项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后，
0: 对，
2: 将歹徒绳之以法之后，并且把他的账户全部都拿出来、嗯、把这些诈骗的款项都拿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再按比例分还给被害人，绝对不会有所谓的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的国际律师还是币流分析师。
0: 这个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影看太多

0: 了，因为有一些电影的确哦，但是前提是你得花多少钱啊？如果真的有人做到，那一定是巨额啊，对不对？
1: 嗯，
0: 哦，因为这个在那是电影的情节啦，但在现实当中不可能。
1: 对，
0: 不可能，现在没有哪一位什么律师或者他再厉害，没有人可以去帮你追回，因为你被骗的钱也有限嘛，你也不是什么几亿几兆那一种嘛，对不对？哦，
1: 即便是你去请了律师帮忙，律师能够做到的就是帮你打官司，
0: 对，
1: 然后帮你去出庭，然后帮你去收集这个被就是犯罪者的犯罪证据，然后去帮你打官司之后，一样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就是审判程序，以后才有办法有可能拿得回来。
0: 可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哈，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受害者被骗了以后很生气嘛，哈，他可能去报案，
1: 对，
0: 然后警方说好，我们接受你的报案，我们会来处理，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1: 没错，
0: 有的人越想越气，
1: 对，
0: 回家睡不着，
1: 哦，
0: 所以难怪会上网去搜寻，看看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呢是被诈团用假投资的名义去骗了八十万的这个款项，
0: 哎，
1: 然后当然啦，他这个假投资嘛，所以当然所有的钱都已经完全就是一去不复返，
0: 而且他也找不到对方了。
1: 对，那接着呢，他就是越想越生气，他就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那这时候呢，就跳出来这个广告是所谓的国际律师。那国际律师的网页进去，他就说他是专门协助被害人去追回诈骗款项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被骗八十万的这个民众呢，他就相信了，他就开始去跟这个国际律师去聊。那国际律师就说，我们这个是国际事务所，我们有配合高级币流分析师，可以去帮你去找说你当初去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钱到底跑去哪里了。
0: 哦，他出现一个名词，哎，币流师。
1: 对，
0: 等一下，这他捏造的还是现实当中真的有这种职业啊？
1: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去分析就是虚拟货币的币流
0: 的流向，是不是
1: 就有点像是啊，我们今天去存款，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存款转账到哪边，
0: 就是那个路径，金流的路径。
1: 对，哦，那当然这个虚拟货币他们也是有这个虚拟货币，他去汇给了 A， 然后 A 又转给了 B， 当然是有这个路径可以去查的。
0: 所以在他们这出戏里面还出现了一个角色叫高级币流，
1: 对，高级币流分析师。对，
0: 哇，
1: 然后呢接着他就等于是这个被害人他就去提供了他第一次被骗的细节跟相关的文件。 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假的国际律师就说，是的，我们这个高级币流分析师已经帮你分析出来，你当初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辗转到了一个金沙娱乐城的网路博弈网站。
0: 告诉他这个金流的去向是在一个博弈网站，啊，
1: 对，现在已经到了博弈网站了。然后这个国际律师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化的集团，所以刚好我们也有跟这个金沙娱乐城这个博弈网站有合作
0: 啊。
1: 对，那我们呢，我们有这个高级的操纵博弈的后台分析师
0: 啊，
1: 可以帮你去拉回你的这个被害款项。所以这个被害人听一听也觉得，哇，太棒了，既然都已经分析出来了，也提供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网络图让他看到说，哦，钱是这样子转出去，
0: 还把那个金流然后画了一张曲线图，相关资料都给他，
1: 这样。对，然后就说，那当然这个被害人就很好奇说，那我要怎么拿回我的诈骗款项呢？他说，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款项在博弈的就是娱乐城，在博弈网站里，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帮你从后台赢回你的诈骗款项。
0: 意思就是说要用博弈的方式把它赢回来。
1: 对，那他就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跟这个金沙娱乐城有配合，所以我们是从后台操纵者，你只要先缴一笔，你所谓你要博弈嘛，你一定要本金，你先来换一笔本金进来， 我给你一个 app， 然后你就是换了本金进来博弈，然后你一定会赢，因为我们有后台，他也出示证明了，我们有这个后台的这个分析师有加入我们
0: 这
1: 个集团。这
0: 样也行啊，这种理由这样也行啊。
1: 对对，听起来很真实啊，就是因为他都出具了各种证明。
0: 对
1: 对，
0: 但他要他的本金，要不要又要个几十万？
1: 对，他就也是先缴了这个本金，他前前后后缴了100多万的本金，啊，
0: 等一下，他已经被骗80万了嘛？
1: 对，
0: 他后来又拿出100多万要当本金去把他赢回来，这样就
1: 对了。因为他就是跟他说服说，我们有后台的人员操纵，所以你一定是稳赚
0: 稳赢的，就
1: 对
0: 了，对，
1: 稳赢的。所以确实哦，那个金沙娱乐城的 APP 上面啊，这个账

0: 账上确实是他陆陆续续赢回了280多万、哦、
1: 他就在 APP 秀给他看就
0: 对
1: 了。
0: 对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因为有后台的合作所以你已经赢回了第一次诈骗的款项还倒赚不少、
1: 哦、
0: 对那你要不要继续加码来做投资
1: 就是他看到盈余超过200万那样子
0: 对他就说你继续来博弈啊、哦、我们有后台我们就一起赚大钱
1: 哇所以这个受害者就投入更多的钱了
0: 对所以后来这个受害者呢他又去用他的保单借贷了50万然后继续去做这个所谓在
1: 金沙娱乐
0: 城博弈这样子对
1: 哇、欸、这个有点匪夷所思这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0: 对啊
1: 这种连环片真的也 是、
0: 嗯、
1: 太厉害了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现在的确有一些人真的气不过想说被骗了、嗯、一定要找到有人帮我把它讨回来、嗯哦、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问那个网络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问一下
0: 问 AI、欸嗯、
1: 或者有时候不见得他说他是什么律师也有人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经验
0: 对
1: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
0: 对
1: 哎呦可是在后面这个情节的发展坦白讲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耶、
0: 嗯、
1: 我以为他是说你给我一大笔给我一笔钱然后我就去帮你追回来结果钱给了人就跑了这样、
0: 没有那么简单
1: 他要他更多的钱
0: 没错他就是要 他再继续投入本金去做博弈那因为那个 APP 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做的嘛所以你上面账面上当然很好看跟你讲说啊，你赢了多少赢了多少他就会怂恿你说你继续加码的去做博弈这样子
1: 嗯所以他后来是本金拿不出来了才知道被骗吗
0: 不是是他还想要继续加码所以就是这个国际律师就说你要不要去抵押你的套房继续加码、哦、然后他去地震
1: 他真的去拿套房去抵押
0: 他去地震事务所要抵押他的套房的时候是被地震事务所的人员报警
1: 地震事务所还会有这样的就是那个服务、
0: 啊、只能说这真的是他这辈子遇
1: 到
0: 了好人遇到
1: 的贵人
0: 善心人
1: 那真的地震人员是他的贵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是不正常的、嗯、一定可能有问他说为什么要抵押什么之类的是
0: 所以就帮他报警然后后来我们警方人员到场去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二次被骗
1: 对
0: 所以警方讲的话我现在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哦就是一定不会有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种事、
1: 嗯、
0: 你的诈骗的损失金额一定要透过侦查程序审判程序结束以后再从加害人那边去返还、
1: 嗯、
0: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律师或者是金流分析师说他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
1: 没错而且他当初的话术是说我刚好跟这家博弈公司我们有合作关系
0: 对
1: 你既然有合作关系那就直接把钱还给我
0: 对
1: 不对然后给你佣金啊是不是、
0: 嗯、是
1: 哦，这样子不是很干脆吗、
0: 嗯、
1: 然后让他进再骗的更多就对了、
0: 嗯
1: 哦、哇不过好在啦这个不幸中大幸他房子还有保住就对了
0: 对不过我们啊就是刑事局在去年的时候有委托中央警察大学 做一个调查研究、
1: 嗯、
0: 然后他们去帮我们访问了被害人被诈而且二次招诈的原因
1: 就是专门了解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样的
0: 原因对为什么会被二次被骗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害人缺乏对诈骗手法的辨识能力以及过于相信所谓的专业人员可以帮你有机会追回诈骗款项、哦、所以去冒险尝试
1: 他就是因为太相信了所以对方叫他做什么他都跟着做就对
0: 了对
1: 哇这坦白讲被骗一次我可以说我倒霉、
0: 嗯、
1: 被骗第二次那时候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哈
0: 对所以就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重点哦就是没有任何的律师或是必留分析师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嗯、律师他只能担任在诉讼的代理人跟警方、嗯、检方跟法院沟通以及整理相关的证据跟构成要件那律师是没有办法透过公权力去追回你的诈骗款项更何况是用博弈网站去博弈回来、嗯、
1: 但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被诈骗因为这样方式被诈骗人其实也不少哦
0: 嗯是的、
1: 哦、真的还是拜托大家把你听到讯息跟所有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

0: 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现时间已经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外线，外线要特别留意，有车子故障哈。才刚刚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马就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0: 6:31了，目前在国一啊有一个抛锚车哈、哦，刚停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哈、哦，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孙白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故障车哈。好，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0到6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2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0到6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0到6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6到18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6到18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18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3: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2: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谈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

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好，6点37分，刚才讲到国一南下，再过彰化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则是有雾霭。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机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像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轻轻。

哦，施文斌跟波雄老师合作的歌曲《水果共和国》归记永和国。台湾尤其是夏天盛产的水果，我跟你讲哈，每一次看在那个盛产水果面子上，就会原谅叫你要做来听起啊那哦，好吧，让你热吧哈，因为要到这个季节，那呀，那个水果大爆发呀。6:45喽，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就说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这个暑气真的会比较饱满了。果然在小满节气之后开始做哈。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其实最适合吃瓜果类的食物了哈。那尤其哈，很多人就看到西瓜特别顺眼，对吧哈？好，要注意哦，西瓜好，很多人在吃西瓜都是只是吃它的那个果肉的部分，但是不管你

是要切的还是要挖的，你要记得最好连西瓜那一层白白的可以吃的果肉啦，果皮绿色没法度啦，那个红肉黄肉下面还有一层白白的，要记得那一层也要吃哈，那个才真是消暑的地方哈，因为它里面也有含有一些钾的成分，是天然电解质在这里哈。好，西瓜很消暑，不过万一你是属于那个糖分不能摄取太高的，那就要注意西瓜不能吃太多。那我们可以吃别的瓜，还有小黄瓜嘛，是吧？这个时节真的是瓜果是非常消暑的。还有在蔬菜方面呢，适合吃所谓的苦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A 菜类的莴苣类的，这菜里面带了一种微微的苦味，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的把体内的一些暑气可以带走。好，但是想到瓜类哈，日本北海道在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细章哈密瓜，在细章是这边种的哈密瓜。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这边呢，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拍卖，最后有两个，就一对这个细章的哈密瓜拍卖价呢，大约是新台币的118万元。你没有听错，两个瓜118万元台币，讲的是台币哈。当然，其实水果拍卖也有它不只是市场行情了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哈，然后抢拍也会造成高价位哈。但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顶级水果，哇，给小一当价你啊呵哈。其实，在台湾哈，我们的哈密瓜品种也很多，而且相较来讲，它也其实比较高价值的，有高经济价值这样一个水果哈。你几粒台币高十五万，你切得下去吗？

哦，这首日文歌曲，它的名称是从那个拉丁文 aqua 就是水，然后它念日文发音就变成 aqua， 来自金井美术哈、哦、所以演唱的歌曲，这个水的意象代表是蔚蓝海岸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听着真的觉得心情很好？眼前这一片美丽的风景哈、哦。好，现在时间6:53了，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新北市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环河南路185号，因为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那警校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所以这是在三重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哈，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警消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而国一北上头份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123。

待会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哦，这个美国国防有关的单位最近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书，就他们有这个招标的说明书哈。这份招标的说明书哈，说他们要招标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研发出具备变形还有蜂群能力的机器人医疗兵，在第一时间可以深入火线为伤患来进行致命伤口的处理。在他们这个企业创新研究的招标说明书里面，就是希望呢说有人可以发展出这个机器人，然后蜂群协作，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机器人，是好几个机器人可以呢有这样一个群集还有自行组装的能力。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这个机器人在搬运能力上哈，是面对重伤的这个士兵的时候，他这么多机器人必须可以联手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哈。还有哦，为了避免伤患受第二次伤害，好几个机器人他们本身还要具备变形防护能力，要做什么？要能够自动包裹住这个患者受伤的肢体，而且帮他锁定那个结构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刚性的临时甲板，而且还要有智慧型自动止血带的设计，它可以接收指令以后，在受伤之

肢体上的自行去用这个自动止血带呢去帮他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之一，还要有自动注射药物的能力，然后呢还要能够适应哦，因为有时候地面啊这种坑坑巴巴高高低低的，要能够轻巧适应极端环境。这是他们招标书的内容，就是这几个。好 OK， 好，然后说6月3号这个招标日期就要到期了哈。非常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投标啦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片做得到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因为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啊。哦，6:57了哦，刚刚通报不久，在新北三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哦，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了，拜托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哈。还有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好，大卫7点我们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回家不能度过哈，把这个背后金呢，祝大家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早餐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

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车速比较慢的在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然后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不到40公里的车速哦。另外在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国三最新提醒，北上45.2到45.1公里过树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新北市三重务必留意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警消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我了解呀。就是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4: 阿瑟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3: 嗯？
4: 这是什么？
3: 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如果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家里人相斗阵的问题，我就会打这支电话。他们就会认真听我说，也会给我支持。而且有的建议也真的有效哦。
4: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打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急的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平路跟场边三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在小港的红平路跟场边三路有交通的事故，其他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的状况大致上也不错，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另外在台南路段呢，北上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也开始在增加。有一个掉落物的通报，在国道3号南下的 361.3 到 361.4 公里，就在关庙服务区的路段的中间车道，家里朋友说有铁片掉落，也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哦，在国三南下 361.3 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铁片。

紫叶草所演唱的《外星语》。高速路在南下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车次很多，现在呢已经有这个往后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在高速路南下的末端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务必要注意，现在呢已经回堵到主线道来了。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交通大队通报几个在辖区车多的路段都集中在高速公路的周边，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还有在中正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南下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松山的南环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线头交流道的入口车多，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形。离由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五甲线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沿路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道路要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连日的高温影响到了全台，那昨天呢说在台北出现了 38.3 度的高温，这是台北气象站创站以来5月份最高温的一个记录。台南的预警呢就出现了 39.8 度的这个温度，今天预估呢白天还是像这个盛夏一样非常的热，明天开始呢会有锋面南下，不过呢是短暂的降雨，短暂的下雨，然后呢会稍微降温一些些，不过呢到了礼拜六之后呢各地的天气又会好转，星期天各地持续是晴朗晴时多云的一个天气。下个礼拜一强密台风外围的东北风会带进水汽哦，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台湾可以说是在暖气团内，水汽少，然后大气稳定，虽然呢这个炎热的高峰已经过了，但高温呢只有稍微降一点点而已哦，白天还是非常的热，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还是要防晒防中暑。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的温度还是偏高，在户外活动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定要预防中暑。今天还是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6度。台南市的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跟海淀路二段150巷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沿路车行速度已经开始有慢下来的状况了，北上从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上班时间车子也比较多。

王心凌所演唱的《一直幸福》。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道路一直到金福路呢，现在车多车闲，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在小港的平和路258号靠近崇明街有事故。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往南要右转大业北路的专用道上，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很多，车闲速度是有比较慢的一个情形。大中一路要往西，在荣总的周边到民族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闲速度也相当的慢。大中各家道路要往东，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闲速度也比较缓慢哦。那么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部路段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北上的仁德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南下呢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车子也都比较多，务必要多加留意。有一个社宅已经盖好了，目前在招租当中哦，所以呢，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呢，要看一下，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自己的资格有没有符合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高雄左营区的左营福山安居的社宅呢，总共有220户，即日起已经开放线上的招租了。那最低的月租呢，只要5460元起。那它的位置呢，很近哦，就在电台的附近，在华夏崇忠博爱四路这个街口的地方，福山安居的社宅，交通非常的方便。那它的房型呢？

有套房、两房跟这个三房哦，就这三种房型，即日起到6月22号来申请哦。所以呢，有符合资格的朋友呢，要加快的速度，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啊，有没有符合这个资格。然后呢，可以现在呢，已经在开放这个线上的招租了。

今天晚上在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25到320公里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要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所以呢，在北上的这个大湾路段呢，主要的道路会封闭，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0: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0: 是什么？你说。
1: 古巨基所演唱《忘了时间的钟》，时间是早上7:25。左营区在民族一路大中路要进入这个匝道的地方呢，现在车子很多，出现了回堵的状况。那么左营情指中心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朋友如果能够避开，尽量避开哦，因为目前车子真的相当的不多，不好走，出现了回堵的一个状况。民族一路。

大中路要进入匝道，现在呢是回堵相当难走的。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呢，现在真的出现了拥塞排队的一个状况，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能够从其他的地方改道，尽量的避开一下这个路段。小港的中山四路要往南，要右转大业北路的专用道，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大中顶中路要往顶级线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大中一路要往西，在荣总的周边到民族路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那刚我们提醒的事故点在小港的平和路258号靠近崇明街口有交通的事故。等一下在8:30开始到下午4:30，前镇的渔港中二路跟渔港北三路号志灯会停电施工，这个路段呢通过大型车比较多一些哦。等一下在8:30过后到下午4:30要注意一下号志灯呢是停电施工哦，因为要施工的关系，所以号志停电不亮哦。前镇的渔港中二路跟渔港北三路到时候经过务必小心。国道3号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内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在进行。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新营交流道，在出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占用了出口匝道在处理。高速路在北上的新营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现在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北上的国道1号在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大湾交流道，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车子很多。再次提醒，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新营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在有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台北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东向在大寮交流道出口持续是车多拥挤的。那在这个周边，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溪头交流道入口，车前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高温仍达37到38度。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增加，今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中部以北地区将有零星短暂阵雨。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

0: 千元，生育给付补足十万元之外，六到十八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十八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1: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0: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非洲国家民主刚果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加剧，疾管署宣布即日起当地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3级警告，呼吁有相关旅游时的旅客入境时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不配合将依法裁罚。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2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政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截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6: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1级毒品海洛因、2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1批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5: 苗栗查缉队表示，2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70.4公里，就在五甲新头交流道要往台八八东向的匝道的地方，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刷着事故影响，后方呢已经回堵到瑞隆交流道了。所以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瑞隆交流道到五甲新头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370.4公里在五甲新头交流道往台八八东向入口匝道的地方，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后方相当的塞，不好走。7:30，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我们首先来关心高雄市区，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各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提醒各位朋友，目前在高雄市区的车流状况啊，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都是车多。市区平面道路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沿线车辆相当的多，而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大，容易出现间歇性拥挤。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以及周边路段，现在的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相当不好走的。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排队，国石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相当的大哦。目前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路往文字路上国道十号，文字路南北双向转入大中二路上国时都是车多拥挤。大中路民族路交叉路口的车流量非常的大，而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车多排队。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停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多排队的，而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停系统出口下来荣总周边的路段一路到民族路沿线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着车距。而现在在小港区的平和路258号的前面以及小港路122号前面，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也提醒您在国道上面的状况，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70.4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往台八八东向的匝道呢，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我们看到现场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受到先前这个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中正路的入口上来之后，一路往五甲系统沿线呢都是车多，现在国道一号南下中正一路到五甲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渔港路的出口车多，国道一号北上下中正路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级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在过了顶级系统之后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的冈山往高科路段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沿线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请您多加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刚我们所提醒的，在国道一号南下370.4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往台八八东向匝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在刚刚呢已经离开哦，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在南下的瑞隆交流道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还是偏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再多点耐心，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北上的新营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也排除了。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提供各位驾驶朋友们参考。那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以及大湾教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东区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南区健康路要进入林森地下道的临近路段，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教道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长河路一段与永安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速路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车嫌速度慢。高雄市小港区的小港路122号靠近台塘路口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62.4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10号的联络道，目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刷这个施工作业跟上班时间车多的一个影响哦，现在这段路车嫌速度也是相当的慢，不好走的。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0: 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台南市的北区在北门路二段跟小东路口，北区在北门路二段跟小东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受到先前在这个台八八入口地方哦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车前速度还是偏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在慢慢消化当中。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李中凯来提醒。中凯早。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为各位播报，道路施工部分，在台十七线北上

0: 9.7K至26.7.0 张 K 处，以及枋寮乡的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和路段有施工进行，施工期间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小心驾驶。而在车流部分，目前市区道路位于屏东市的中正路段、自由复兴路口、建国和生路口以及屏东火车站前，目前都是车多情形。而在到交通事故部分，稍早有接获两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屏东市的胜利路326巷77号前，以及在竹田乡的连城路与周周路口。以上两件事故均已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排除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庄凯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安南区在长河路一段跟北外环道路口目前也有事故在处理。
2: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3: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4: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大雁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2: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3: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4: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克里夫所演唱的《夏日奏语》。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从博爱路要往文字路上国道十号，还有文字路呢要转大中路上国道十号，目前都是车多，车行速度慢的。台南市的东区在中华东路三段，从崇德路一直到文化中心前这段路，有路面跑铺的施工哦。所以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三段，从崇德路到文化中心前这段路行车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作业，若能够避开尽量的避开。台南市东区呢，今天跟明天两天哦，在这个裕进五街还有裕兴六街呢，也都会有这个路面跑铺的一个施工作业。裕进五街它就从这个裕孝三街到裕兴六街，那裕兴六街它从裕华三街到裕义路段，今天都在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这周边的道路呢，受到施工影响哦，车行速度就会受到影响，会比较慢一点，能够改道尽量避开。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也还是比较慢的一个状况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那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还有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其他车流量也感觉比较多的地方，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偏多。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安路从下庄一街到高凤路呢，等一下在八点钟开始要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进行到晚上的八点钟。这个施工作业今天进场哦，要一直进行到星期天哦。所以在中安路行车从下庄一街到高凤路，今天开始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高速路在北上的 362.4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的联络道上有施工作业在进行，那目前车行速度有比较慢，那这个施工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兰卡所演唱这首 Dangerous and Sweet。东向台八八 4.4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大寮方向外侧路肩有一部休旅车爆胎停放，没有放任何故障的标志，就停在路肩。利用台八八在东向的 4.4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大寮的方向要注意一下外侧路肩有一部爆胎的休旅车停放。目前在国道八号西向的路段呢，在西向 10.4 公里，在减速车道上，国道八队通报说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的 10.4 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已经快要到新市交流道了。目前在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利用国道八号西向，如果要下新市交流道，一定要留心这一起交通的事故。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2.8 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